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啊感情啊，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秀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啊，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是虽然我们之前介绍了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Let me tell you， 对，那
0: 我
1: 告诉你，如果
0: 你
1: 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
1: 跳
0: 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1: 好，这个艾薇儿啊 ，Avril Lavigne 的《Don't Tell Me》。
0: 哦，不要告诉我，哎，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叫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了，尤其艾薇儿，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
0: 是
1: 女性，也是一个女力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哦，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她，就说哎你要怎么做。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薇儿的啊我们刚刚讲呢，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的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那艾薇儿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对，
1: 那当然就会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不要告诉我
0: 我该怎么做，对不
1: 对？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对不对？
1: 我自己做主。
0: 我自己做主嘛。OK， 哈，好，那当然，艾薇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了。
1: 是的，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对，那个。虽然说他个子算是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0: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哎呀，我讲太快了。对呀，为什么？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2-3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以后做老翁老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波涛刀了。
0: 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喽，好不好？OK，
1: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礼拜
0: 左右的时间啊。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不要忘记哦哈。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1: 那
0: 个演唱会的？
1: 不然就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0: 哦，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啊。
1: 嗯，
0: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啊，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了。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德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听着老狼接手同桌的你，再和老同学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叙叙旧，哇，感觉真的太惬意了，不是吗？找个时间，真的来这么一次聚会吧。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

让我如此爱你够，来自庾澄庆的一首老歌。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音乐《爱多少早知道》。

这首歌不要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唱哈、肯定很熟的对吗？好听吗？蔡琴的这个版本《甜蜜蜜》，希望听过之后的心情和唱它时的心情都是甜蜜蜜的。而马上是张信哲的一首《别怕我伤心》。

似乎这一份另类的感觉也总会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王菲，香奈儿。月随心动，接着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黄雅莉《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姆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4: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1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啊，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青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10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 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4: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予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3: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 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到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二十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树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六七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蕴。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的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的散开5只单瓣，中间20-30只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公园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树树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试了

0: 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阿姆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

0: 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祠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僻，庙里去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诺正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药典《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连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算是对荷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今月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安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使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安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安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安，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四只花瓣，护卫着中间两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是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节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了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好，我们在这再告诉你一个方式，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广播。如果你家里头有电脑，请你直接在网络上下载 APP 听见纽约 APP APP 听见纽约，你就可以收到我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打开电脑下载 APP。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933-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川普对霍姆兹海峡表示6月19号就会全面的开放。川普总统是在15号抵达法国之后而对此做了一个明确的表示。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主要在结束有关波斯湾战争的一个初步的协议。副总统范斯将出席19号在日内瓦所签署的仪式。川普也表示说，霍姆兹海峡航运将在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而经过海峡的石油运输也将会恢复正常。不过美以双方的官员对于在初步协议的条款内容目前还各执一词。川普也宣称对伊朗取得了胜利，却没有提及在核子武器的部分。而目前在这项协议是解决这一场冲突最重要的一步。而我们也知道，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3个半月，至少已经造成7000人的死亡，而其中以伊朗、黎巴嫩死亡人数最多，全球的能源市场也受到了颠覆。而川普15号抵达法国，参加为期3天的7大工业国，也就是 G7 领袖的峰会。他表示，跟伊朗的协议已经全部签好了，而协议内容包括了重启遭到封锁的霍姆兹海峡，而停火还会再延续60天， 以便让谈判的代表解决伊朗在核子计划上所有关的棘手的问题。川普也表示，霍姆兹海峡19号就可以全面的开放，而川普对协议也给予了大声的称赞，并且说石油价格会降回到战争之前的水平，而战火停止的消息也让股市像火箭一般的恢复到正常。美国资深官员在15号也透露，川普、范斯、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在4号已经在线上签署了备忘录，而正式签署的仪式将会是在19号，要在19号会在日内瓦举行。不过这位官员也表示，霍姆兹海峡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停火的协议对很多的内容到目前很多媒体也无法得知它的全面情况。而美伊的官员则表示，协议在最终可能是通过取消有关的制裁，也解除在海外资产方面的冻结。海湾盟国出资了3000亿的，而以此而设立一个重建基金等相关的方式，也对伊朗提供了实质的经济利益。包括官员则包括了美国的官员今天都指出了，伊朗必须满足美国所提出的永远不制造核武，也就是核子武器，要切断对真主党等代理人的武装支持，而且要等要求才能够获得了这些以上所做的决定跟相关的要求之后，他们才可以获得在经济上的援助。官员们也强调说，细节在这两天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就会进行公布。而美国的官员则表示说，在美国目前为止还没有释出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并且驳斥了伊朗方面有关华府会立即解除部分资产冻结的报道。美国跟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了攻击，当初川普设定的攻击目标似乎并没有达成，而伊朗的神权政府不仅依旧巩固，而川普要求德黑兰取消弹道飞弹的计划，停止支持真主党民兵的组织，到现在也都没有实现。美国官员则表示，船只对于通过海峡仍然有不同风险的容忍度，而伊朗在又库存何去何从，而协议也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答案。伊朗官员则表示说，伊朗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德黑兰是否限制了弹道飞弹的计划而做出任何的承诺，目前这也是伊朗鹰派人士所关注的焦点。一名以色列的高层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了，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糟糕，而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下的所有以国官员都有相同的看法。所以川普目前呢是大声的表示6月19号霍姆兹海峡全面开放，但是事实上美以线上签好的相关的备忘录到目前周五的日内瓦的正式签下协议，不过各方呢仍然有他们各有不同所说的话。而美以停战的协议有三个焦点，包括了霍姆兹海峡要如何的解封，而战争的冲突状态包括了黎巴嫩到伊朗周边的撤军到底是如何，另外就是伊朗拥有高浓缩铀，那么现在将会如何处理。这是在今天这一节新闻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强调所介绍。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呢，是加州民主党的党籍的州长纽森 在15号公开指控川普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通过司法部的调查对他的他跟他的太太，所以呢他现在呢下表示啊，他要坚决参加总统的选举。这是民主党籍的州长纽森，因为受到这个川普的这个挤压，所以他说他要跳出来要选总统。纽森现在是通过社群平台 X 发布了影片，并且说联邦探员最近登门拜访他的友人跟前任的幕僚，而且还要调阅跟他有关的文件。纽森办公室表示了这个调查似乎扩及到州长的家庭和他的职业人脉的私人事务。纽森也特别指出，川普来找我不只是因为酸我，他用他酸言酸语啊，酸了他一份，而是因为我在考虑要选总统，他痛恨我一再戳破他的谎言跟欺骗，所有曾经挑战川普的人都在他的黑名单上，现在我骄傲地加入了这份名单。所以呢，现在呢，这位纽森已经表示啊，他要考虑要选总统，要跟川普杠上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转眼六月又要过了，过了一半了，你会觉得比较快了。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还是像昨天一样不是那么热哦。今天的最高气温78度，最低58，现在的气温是69，空气品质36，风力8级，所以今天的风比较小一点，体感气温69。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荷莫斯海峡开通，好，虽然还没有正式哦，可能最近吧就要开通了。那么指数呢，就昨天开始就狂涨哦，大家听到好消息，那不涨还更待何时呢？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403.41点，指数是在52074.44点，纳斯达指数涨了36.48点，指数是在26720.42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诶，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昨天天气比较凉爽一点，是不是有出去走走呢？如果你是去看这个世界杯球赛，那你一定看得很精彩了，是不是呢？如果你没有在家看也是一样好的。昨天呢，我们来看看大爆冷门呐，是0-0，维德角逼平了西班牙。西班牙是也是足球很棒的一个国家呀，为什么会被这样子不被看好的、身价差了22倍的这个球队呢来逼平？全球呢都跌破眼镜，这位守门员呐，精彩扑救，夺本场最佳的球员。我昨天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守门员真的是很了不起。如果不是他的话，那应该西班牙应该是会赢的。美加世界杯这个分组呢赛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开展了。15号爆出开赛至今的最大震撼弹上演了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惊天戏码。维德角呢40岁的传奇老将守门员，你看他也不年轻了40岁了，守门员沃奇尼亚化身天强啊，凭借一己之力双手遮天贡献7次神级的扑救，一战封神，最终率领了这支非洲黑马以0-0逼平了强敌，写下本届赛事至今最大的冷门。哇塞，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西班牙曾经赢得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更是本届世足赛夺冠热门的球队之一，而全国人口仅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呢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啊。我老公呢，他是这个对沙克他是非常内行的那他一看了没多久，他就说这个守球员呐，这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守球员，太棒了。开始大概没多久他就这么讲了，我还挺纳闷的，一直在专注的看着，果然这个守球员表现呐可圈可点无敌舰队呢，西班牙队在全场掌握超过60%的控球率，牢牢的掌控局面的情况之下呢，却全场颗粒无收，而且硬生生的踢到了铁板，未能取得开门红。世界杯只是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兵了，世界杯的新兵了，蓝沙军团呢，维德角队呢守门员沃奇尼亚赛后呢流下眼泪，并荣应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真的觉得他当之无愧
这场比赛呢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世界杯官网资料显示，两队开赛都采用4-1-2-3的一个阵型，而备受瞩目的西班牙超级新星这个队呢没有先发上场。哇，我看了，而且这个西班牙队呢很多的球员呢、都是这个西班牙现在这回在欧洲赛里面是得到第一名的西班牙队里面的球员，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球员，因为他们是西班牙籍的嘛，所以这回有代表西班牙来比赛，大概有6个左右吧，6-7个的样子，都是西班牙这个最好的球队巴塞隆纳的一个球员啊。结果呢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大家都之前呢这个解说员还说他们会赢啊，赢多少多少倍，结果呢很快就打脸了。西班牙上半场呢攻势连连，维德角呢则祭出铁桶阵营来严密防守，加上守门员他多次精彩的一个扑救，让无敌舰队呢总计13次射门尝试，4次射正，却始终无法再得分。维德角攻击没有威胁性，上半场呢仅有3次射门尝试，没有任何的射正。下半场呢西班牙依旧持续攻势，依然屡次无法破门。到了第71分钟，野马以替补身份上场，试图力挽狂澜，但最终呢仍然无法突破平手的僵局。这位叫野马的，他是在西班牙这个阿根廷大队里面非常有名的，他已经很久没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伤。那这回呢是等于说应该休养一阵子了，所以在那边一直等于说一个救援一样。结果呢他救援上去还是没有能够得分，你就知道真的是铁板一块呀。那么我老公说，他说你看这些解说员前面也太夸大其词了，他说虽然他们这个队呢虽然攻势没有那么凌厉，射门也没那么凌厉，但是他说人家守得住球门啊，对不对啊？他说他不应该，他说他也喜欢，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也住嘛，就说他也希望西班牙能够赢，但是他说你应该稍微解说应该客观一点的来评价，而不是一面倒。球赛好看就好看在这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期待的或者你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像你所预测的，很多都是爆冷门的啊。虎扑足队呢报道，根据权威足球网站呢德国转会市场呢数据显示，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阵容的总身价高达13.1亿美元呐，他们的身价都是有名的这个足球员呐，居世界顶级之列。反观初登场的维德角队呢，全队总身价仅有5850万美元，西班牙的总身价高于对方22.4倍，双方呢这个仅凭呢实力差了整整12.5亿美元，两队球员的平均身价同样差距悬殊。西班牙金童军团的一个单兵平均身价来到了5050万美元，而维德角队几乎仅仅只有225万美元，尤其是西班牙阵营中的当红炸子鸡亚马尔个人身价就高达了2.15亿美元，光是他一人的身价就足足是维德角全队总身价的3.7倍，你就可以知道
哎呀，这个球哈、啊，球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感觉到昨天看的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很意外。但是呢，看到他们的表现，你也就觉得这也是应该的吧？他们真的表现得很好，很稳哦，没有因为自己是小小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球队哦，就有一点自暴自弃，他们都没有。好的，我们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这个时候呢，暑假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有些什么朋友呢，都会来到美国展示他们的一些作品啊。那也让我们觉得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哦。那么台湾艺术家 Moimi 对谈分享 VR 创作的历程，同时呢，庄智辉，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访问过他们夫妻啊。庄智辉他说，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啊，在佛光山他展开了演讲，我相信他们这回的一些座谈应该也是蛮成功的。有台湾新竹达利之称的艺术家庄智辉，近日联合他的夫人兼策展人杨素敏，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讲座，分享他的艺术生涯及和佛法的结缘，此为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的讲座，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主办，长岛分会来承办。庄智辉他是台湾艺术家，1965年出生在澎湖索港，这时候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也访问过了啊。常年定居在新竹，近期旅居纽约。他16岁起投入艺术的创作，作品横跨平面绘画和立体的雕塑、木雕啊。早期常常以海洋啊，因为他在澎湖出生的啊，海洋啊、鱼啊、船啊、女孩等意象呈现故乡澎湖与风尘新竹交织而成的一个生命记录。他自己一直在讲，他说他觉得这个艺术是一个心灵的沟通。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夫人也非常的亲切啊，也口才也很好，同时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曾经是记者，也是主持人，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在纽约呢，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个艺术家，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台湾的、香港的等等都有。因为生长的环境不同啊，所以他们的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艺术家呢，他们的一个很大气啊，很宽阔，或者是很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台湾来的艺术家，他们真的很重视心灵的一个传播、一个沟通。这也是让我感觉到，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艺术家，对我来讲，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0: 因为对艺术这方面呢，我以前我在节目中也讲过说，我不是内行人，但是呢，我是以前就是喜欢画画的，经常呢，在学校画的画呢，是不按照课本来的，画画的绘本来的，我自己会喜欢什么画什么，然后经常被贴到后面或者被全班来传阅，但是这也就是，这就到此为止了齁，没有进一步的去发展，那但是呢也奠定了一些去欣赏的一个基本，那看到这些艺术家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不管是音乐的，我记得以前也采访过很多的女中音啊，来这边开演唱会，不管是从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都有，我也去听过。其实这回的演讲我本来也想去，但是自己因为我一直在讲我手在做复健啊，眼睛又在开刀啊等等的啊，白内障又要开刀，所以就真的时间也调不过来啊，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家里修身养性，哈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空中沟通也是件愉快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呢，在纽约呢，我是觉得安全度是很低的。美国我是去过别的州，但是没有在那边定居啊，顶多在那边住在亲朋戚友家或做了旅馆的两三天就回来了，所以并不能很认真的很知道它的全貌是怎么样，但是在纽约自己定居在这，真的感觉到纽约最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安全啊，你不管坐地铁坐什么，对我来讲我可能是比较敏感吧，我就会觉得你都要紧绷了神经啊，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推下去啊，不要惹了不该惹的麻烦，甚至你连眼睛的交汇你都要注意，不要跟一些那个有问题的人，比如说那个脑袋有问题的人呢眼睛交汇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啊，不是一定会，比较容易会惹事上身。但是呢，在纽约最好的一点呢，就是说不管来自世界各地，也不只是我们的亚洲啊，连南美啊、欧洲啊这些啊，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只要你愿意，你愿意展开你的双臂啊，打开你的心胸，其实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在艺术方面的一个饱满度。我来到纽约，我就觉得唯一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顶尖的人物，不管是政治、经济、艺术等等的都是人才济济，说口才有口才的，说从事政治有从事政治非常精英老练的那也有在艺术界其实也是非常精深的人，我曾经也访问过很多大陆的画家等等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阵子刚刚访问没多久都还有联系，后来慢慢因为我没有去中国大陆，他们也没有再来，就淡下来了。其实在纽约呢，这一点是非常丰富饱满的，只要你愿意去接受去开创的话，真的是很棒我自己在学跳舞时，从小就喜欢跳舞，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做记者访问了我的老师这个教舞蹈的老师，真的很佩服。我不是我喜欢跳舞，但是我也因为以前太忙或者是一直没有看到一个我觉得我真正想要去跟他学的的老师，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去学，就在这边我就特别去看了他们的演出我就马上就决定好了，拜师吧这个老师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真的教学有教学的一套，编舞有编舞的一套就算是学生的表演都让人家蛮耳目一新的。所以呢 啊，这也是我觉得到纽约来可以接触到真的很多顶尖的一些人才啊，带给我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洗涤，或者是一个这个食粮，精神的食粮，这是唯一的好处。好的，那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有空呢，能够也去看看，听听他们的演讲啊，看看他们的作品啊，那真的是相当让会令你相当开心的一件事情。接着呢，就是这一点也会有一点吸引我注意啊，就是说 CBS 的资深记者他痛骂老板以后走人啊，我觉得他好酷啊。我要走可以，我先把你骂一顿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掀起了职场的一个共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有名的新闻网资深记者佩里，光鲜亮丽又能周游世界，年薪百万的梦幻工作似乎已经够令人这个称羡慕的了，但他最近一件壮举可能才是许多上班族的终极梦想。他公开而且毫不留情的痛斥自己的老板，我看过他的节目啊。美联社报道呢，佩里一号在一场 CBS 员工会议上面呢爆发了怒火，当时呢新闻节目60分钟，新任执行制作比尔顿出席了会议。比尔顿呢是由去年10月起呢担任 CBS 的新闻部的总编辑的卫斯所延揽的一个人啊。那么据悉佩里呢在会上追问比尔顿有关周前执行制作人西蒙采访记者艾尔方西和维嘉遭解雇的一个问题，并指控管理层呢正在扼杀这个节目。佩里谈到卫斯时表示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接着呢他又将怒火转向了比尔顿，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做这个工作。佩里隔日便遭解雇，美联社呢取得的解雇通知中呢，比尔顿指责佩里充满了粗鲁和蔑视地位的一个攻击。消息传出以后，佩里就被许多人呢视为美国劳工的代言人，不少人为他的直言这个不讳喝彩。他的反击触动了许多曾经因为无能主管而感到怒火中烧的一个打工人。我就是看到这边我就挺感动的，我觉得第一个他应该知道如果他这么样子的表现出来的话，后果就是自己可能会失掉工作可能会被封杀等等的哦。但是呢他还是做了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吧，他先把他的主管骂了一顿，然后第二天就被解雇。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的爆发呢，是让我相信不管是媒体也好或者是别的工作也好，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被一个外行人来领导你。我们讲的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他还要在你的面前耀武扬威，他虽然外行但是他有权，那他就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你懂得多又怎么样，我是你老板，我是你主管，我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所以呢他就乱指挥一通。其实呢外行人指挥内行人真的是会让人家感觉到对公司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讲说货畅其流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就是你交通要做得好，可以四通八达，那么人尽其才就是你要用对人， 你老板一个人再能干，你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你也不能支撑一个真正的公司或者有规模的公司。当然你要是一人公司那就没话讲，一人皮包公司啊。所以呢，一个好的一个团队，好的员工啊，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如果他是一个人才的话，难免会被旁边的人嫉妒，或者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嫉妒。很多没有能力的人呢，啊，他看你做得好，他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唯一的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你拖下来，就是要拉着你往下走，不让你呈现出你的能力，表达出你的能力，或者不让你把工作做好啊，然后跟他一样平庸。我相信很多人在职场上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啊，其实我也碰到过。那个时候我还跟很多的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聊天哦，跟他们取经，呵呵，就说到底应该怎么回事哈。那时候我真的是咬着牙，就是用自己的工作的成绩来拉开你跟这些才能不够的人的距离。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或者就是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有表现的机会，或者这个机会呢你不能让它失掉，因为你可能没有背景，你不是靠人，我当初就是一个人来这边的你不是靠人际关系进去的，你没有背景，你除了自己能够努力去做事以外呢，还得就是说要把握机会，同时呢能够反击到哪个地步就反击到，最好的就是把自己成绩表现出来，把跟别人的拉距加大，让人家就是拉不下你了这个有目共睹了，根本就拉不下了，那么明枪易躲，暗箭你也得防。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工作就很辛苦了，还要做这些事情呢，你会觉得真的一声长叹哦。尤其是如果只是同事之间，你还可以咬着牙撑过去，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管，他又不是内行人，然后他又嫉妒你，他不想叫你的光芒盖过了他，给更高层的人看到，所以他可能会把你的据为他的资产把你的成果，你的才华把他说成是他的，或者是用很多的手段把他拿到他自己的身边去这也是层出不穷的，那就要看你的功力了。哎，你的功力呢可能你会在这段期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比较那真的要看你心里是不是够强大，可不可能忍过去。也不是我的忍不是说叫你就闷不吭声除了加强自己实力以外，该反攻的时候就要反攻，该有刺猬的时候就要有刺猬不然的话你会被人家吃定了对主管呢，可能有时候给他留点面子，但是呢，在原则性的问题上面，我是觉得不能妥协的。如果连原则性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守住的话，那就像他一样，干脆走人。走人之前呢，发泄一下，让他也不好过，你让我穿小鞋我也让你不好过，是不是呢？所以说那时候我就看到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呢，不管是总统也好或是其他官也好，对记者呢那种出言不逊的样子，很多问题不让你问的样子，我是觉得很不舒服的，因为应该是新闻自由的，语言自由的我觉得你 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如果我是这个记者的话，我就会怎么怎么问，然后我转头走人，我不干了。但是我要呈现出来我的尊严跟我的水平在哪里，而不是这样的趋炎附势啊。在做的话，你的精神上会很不舒服，而且会很让你自己感觉到这个工作越做越没劲的。所以这是，当然我不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是蛮佩服这个记者的，他能够掀桌子啊，知道自己如果这个桌子掀了，可能就没有。我一直都觉得了，如果这边关了一扇门，可能那边窗户也开了，那边又有门开了啊，天下没有这个绝人之路吧。你如果不放手，让自己陷在这个漩涡里面，可能会让你真的不管，等于是一个内耗了，让你自己才华不能显示出来，让你自己呢被陷入在这里面啊。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来做了，但是我的原则一定要守住。如果你真的这个原则都不给我，真的情愿走人啊。天下之大，难道没有容身之处吗？只要你有才干有才华，只要你肯吃苦啊，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事情都想得太绝了。虽然我们要有这个长远的一个眼光跟计划，但是呢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原则跟尊严呢，这是我的看法。接着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荷木兹海峡19号在这边确定了，我是说最近啊，今天16号，也就还有3天，荷木兹海峡就开始全面的开放，美伊线上真的签了备忘录。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备忘录，不是协议，不是合约啊。周五，这个日内瓦呢，周五在日内瓦正式签协议，但双方仍然各执一词，就是我要求的是这样，我要求的是那样。哦，同时呢，这个协议呢，初步的协议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刚刚也讲了，就是完全达成大家的共识了，或者你愿意让，或者我愿意让的一个协议啊，并没有。那么，同时也是不公开的，协议的全文都不公开，这就让大家感觉到还有悬念。但是我们不晓得荷木兹海峡能够开放多久，6个月、3个月、1年等等的啊。但是看起来19号应该是会起码有一个这个备忘录，签署一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呢签署了以后呢，可能起码会有一段时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不肯公开呢，就是各有各的不能够公开，或者是会公开了就会失去人心，或者会被人家攻击的一个弱点。那为什么一定要赶在这时候签呢？因为美国大选呢，总是不希望会影响到选举的成果，所以签但是不公开。那但是他到底能够延长多久，我们是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延长哦。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抱着太过于乐观的一个想法，不然的话你的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哦。我们先想暂时是这样就不错了，能够临时达成一个协议，那是不是等美国选举完了看结果，然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把这个备忘录完善一下，能够再让很多人呢能够感觉到比较安心一点呢？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大家应该要看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大家很关注的，除了川普总统跟伊朗的 这个协议，两个双方谈判的一个内容或者协议以外呢，其实大家所关注的还也是以色列的总理，因为最不想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可能他是最不喜欢停火的人。第一个，他们要扩展他们自己的领土，看以色列一直不吭不响，或者大张旗鼓或不吭不响的一直把他的领土扩展了蛮大的范围，不惜杀戮。那同时呢，他自己也还有很多的案子在身，如果战争一停了，大家恢复理性了，是不是开始要算账了所以呢，他应该是最不希望停战的人这个战争打下去，他可以跟国内交代说，你看我们就是要扩展我们的领土我们太小了，我们国家太小了，不够的。所以说如果停战的话，是对他是最不利的。都说川普跟内塔尼亚胡关系是不是生变了呢？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川普难免会意见不合，当然美国要选举而且你打这个仗除了对以色列好以外有好处以外，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很多人都问我为何要打这个仗，对不对那美伊协议忘了以色列弹道飞弹区域代理人和项目都未列入内塔尼亚胡两难。以色列媒体呢骂烂协议，一年战两回无所获等等的。所以我们就讲说世界各地各国很多国家都觉得这个海峡开通了，他们暂时停火了，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以色列不是，对以色列他们觉得太不好了，为什么你们要停战呢以国总理呢拒绝评论美伊停战，认为不知道细节。内塔尼亚胡称战争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了，阻挠伊朗呢拥核打击真主党仍然不设限，但是伊朗对这个打击真主党呢还是坚持要停止的。川普总统日前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并且提议以色列应全面的从黎巴嫩来撤军，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内塔尼亚胡断然的拒绝了。近日美伊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15日晚间的记者会上拒绝批评这个协议，表示目前尚不了解协议细节，也说战争目的已经达成，但不会限制自己阻止伊朗获得核武，也不会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所以你看到这个话，你觉得和平在望吗美国为什么会被以色列这么样子的牵着鼻子走这也是让人家很多人都百思不解的。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美国的在各行各业的权势都很大，那可能也可以发挥了他们很大的作用，但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或者是盘根纠结理不清的一些这个问题存在，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好奇当然我们真的不希望因为私人的私利影响到几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不管是它的经济等等的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好的，今天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我每次是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关心，我们虽然事事管不着，但是家事可能你还管得着，但是呢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不管哪边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事情呢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应该要知道应该要关心的事情，我们不要置之身外。 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啊，在这边最后也跟大家告个假，明天礼拜三四五啊，这个三天呢我是有这个白内障手术要做，所以会暂时休息一下，下个礼拜一正式啊再回到节目中来，应该就正常了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在这边也跟大家抱歉请个假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在焦点焦点的节目中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Let's talk a story about Gagari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8: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9: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8: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hedity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Mikhedity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s?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did I harm my arm?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 you. That's an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rt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因为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I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啊。Dunukasi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b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 ，Lunuka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啊，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b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ka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b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la Tsaka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b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y in the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 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b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啊。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就由 Dr. Tsaka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啊。那接下来就请 Zob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elicitations.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0: 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真的是与有荣焉呐、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Zovina Mikirditsy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他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他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the civil war. 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他们，让他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 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because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

0: 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1: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for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琉璃狮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琉璃狮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琉璃狮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1: So this is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it.
0: 好，那我就问到佐维娜，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8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2: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1: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a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1: By Turkey, Azerbaijan, and the Occident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s. So, yeah, I wouldn't see that in that way.
0: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啊，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하나의 뜻이 서두겐 하나 볼지 강제 아스가 사프골지 강제 소렛 세인 지라는 이래 프레트 때 수대임 이샤 닥넷 아이트 앙트샤우메 사법 그리셋 오질넷 나벤 하이레나 골산 박스 마크 아잇 앙스샤르네 수르트 소르티움 미시트 다르사브 Батчу крак, парес чор хотеж, хмкеб еб мобеж, ворон сур перу, сур церкне дипел, харнет агот кмен, анец кин, вайрак, гарнам, морми, аппену испахи, аптака мори, гарнам, еб парк, нам, чора сатаи, кашки,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Mikidich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啊。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啊，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啊，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啊，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荆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荆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哦，就访问了荆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荆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荆城》，荆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荆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荆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啊，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或不紧张，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如果在以前小时候，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闽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兵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新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期的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几年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各种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我们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所以这边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1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的。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经过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等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资源需要开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那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就1.8公里。
0: 啊，很近的，
1: 那其实是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鸡在叫都可以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权。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哦，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我就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和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成战地，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的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下来，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等于是两个政权对前线的对战，因为当初的五人头大战也是下来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厦门跟金门这两个，就这两个打承受最久，跟厦门跟金门一样，只是我们单打双方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外，我们也打他，就厦门跟金门一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厦门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几年的时候，我是不能到海边的，但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单单从海边，你刚才想，我想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来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知道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像环岛路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的这个灯光啊，不亚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乡村这边，基本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去，是非常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慢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我们这些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冲突，就是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业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香港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变成学校的乐团等等。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那个这个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将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的我们这边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也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乐器，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金黄曲，又有的发展钢琴的，又有的学呢，其实都会发展过去，其实都发展很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它的一种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这个。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 Maestro Vlad Sharafi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GBB AM 1240。

0: 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来自整点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日内瓦的相关重要消息，瑞士外交部已经向法新社证实了，主要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个场地是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在这附近出入不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也表示了，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的。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出席，而且华府将会有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同时也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2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电方面的一项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上涨 6%， 延续了在上个星期创纪录的 IPO 之后的涨势，它的市值也一度超过了微软，而耀居目前是全球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在股市市值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也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 兆美元的市值，它也短暂成为美国在市值上是第四大的企业，也是目前全球的第四大。 SpaceX 目前位居在全球市值第五大，超车市值是 2.66 兆美元的 Amazon， 但是要进一步能够追上市值在全球第三大的苹果，仍然需要跨越过更高的门槛，因为在目前苹果的市值是超过了 4.3 兆美元。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报道，在目前台湾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微软今天签订了一项备忘录 MOU， 而资安院院长林英达表示说，双方将聚焦资安威胁的情资，运用人工智慧，用AI 强化资安防御以及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的韧性，并且以此提升有关零信任的架构等相关的面向，也强化台湾在资安整备跟数位上的韧性。另外在日内瓦今天来自的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主要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会在19号在瑞士山区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法新社报道说，这个场地位在瑞士中部的卢森，在卢森附近，而出入并不容易，也便于在维安。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所共同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对外表示说，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华府则将会是来自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2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相关的外电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法国在埃维安巴恩参加 G7 的峰会， 而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两人进行短暂的会谈，也讨论了伊朗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的情势。而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讨论，而也同时包括了目前伊朗以及中国在内的相关印太的情势。日本外务省网站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讨论了乌克兰议题之后，高市跟川普也短暂地进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就伊朗相关的情势交换了意见。而高市早苗表示，乐见美以近期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MOU， 而高市跟川普也重申稳步执行美日之间的关税协议重要性，并同意相互推动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另外两个人也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情势交换了看法，两个人都确认将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应对在印太和中东国际局势上的发展。来自华府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今天表示了，执法机构已经成功阻止了一起计划在周末的一场综合格斗赛事期间会有攻击白宫的阴谋。总统川普和其他高层官员出席了这场赛事。法新社报道说，巴特尔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多亏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伙伴和司法部展开了这一项跨州行动，并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多位涉案人士现在遭到了拘捕，所谓的计划攻击被彻底的瓦解。他也上传了官员 FBI 破获了疑似装载爆裂物，这是爆裂物的一个无人机的阴谋。他锁定了白宫 UFC 赛事，在福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的标题，并且在另一则贴文中也附上了这一则相关报道的链接。而根据福斯新闻频道引述了匿名官员的报道，调查人员确认了一个可能的阴谋策划者的网络，有23名成员的身份，目前已经有5人遭到了逮捕拘留。而这项计划打算在这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比赛期间，利用无人机攻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也引发把人群导向预先部署的狙击小组的大规模的疏散。报道也指出，还有强行闯入白宫大门的第二波的计划。而进一步询问关于巴特尔贴文的细节时， FBI 回复给法新社说，我们目前没有其他补充。这是在今天一则有关暗杀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 CBS News 资深记者佩里，光鲜亮丽又能够周游世界，他的年薪在百万，梦幻的工作似乎很让人很羡慕。不过最近他有一件壮举，也可能才是许多上班族的终极的梦想。他公开而且毫不留情地痛斥他自己的老板。美联社报道说，佩里一号在一场 CBS 的员工会议上爆发了他的怒火。当时新闻节目60分钟，新任执行制作比尔顿出席了会议。比尔顿是在去年10月担任了 CBS 的新闻部的总编辑的卫斯，他所延揽的一个新人，他加入了这一个工作。而据悉，佩里在会上追问比尔顿有关上个星期执行制作人西蒙，而采访记者埃尔方西跟维嘉遭到解雇的相关问题。他并且指控管理层正在扼杀这个节目。而佩里谈到卫斯的时候也表示，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而接着他也把怒火转向了比尔顿，他说， 你也没有资格做这份工作。佩里在第二天遭到了解雇。美联社所取得的解雇通知当中，比尔顿指责佩里充满了粗鲁和蔑视他，攻击他。消息在传出之后，佩里被许多人视为他是劳工的代言人，不少人为他的直言不讳而喝彩。他的反击触动了许多曾经因为无能的主管而感到怒火中烧的一些人。奥克拉荷马州琼斯市40岁在数据分析师泰拉也表示了能够痛斥老板然后扬长而去，这就是美国梦。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4: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啊，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自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晴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十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 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4: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于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3: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 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到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二十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树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六七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蕴。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得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只单瓣，中间20-30只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梨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公园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便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束束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试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帕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词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

0: 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蔽，庙里寄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正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要点《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荷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他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他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庵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庵，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4只花瓣，护卫着中间2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说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玉梁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犀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了。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好，我们在这儿再告诉你一个方式，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广播。如果你家里头有电脑，请你直接在网络上下载 APP 听见纽约 APP APP 听见纽约，你就可以收到我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打开电脑下载 APP APP 听见纽约，听见纽约 APP， 你也可以收听我们24小时为您所提供的广播节目。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收听为您播出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情况以及最新的消息。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开放，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每一桶跌破了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渴望获得缓和。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的气氛之下有所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0.61%， 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0%， 在 0.07%， 是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在上扬了 63.26%， 0.75%，最后是收在 8447.27。 这是三大股指的情况。来自在日内瓦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在19号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有所签署，并且根据法新社最新的报道，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也就是在 Lucerne 的附近，出入并不是很容易，也便于进行安全上的维安考量。瑞士外交部也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今天表示，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在华府则将是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哈特拉凡奇另外也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现在已经解除了。这是今天最好的一则相关消息，也就是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将会很快的恢复开放通行，国际油价今天应声下跌，每一桶跌破了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获得了缓和，主要的股市在欧洲今天都在乐观气氛之下而有所升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收在 10494.21%，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 在 24910.41%，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63.26%， 在 0.75%。 另外在今天，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将在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签署这项协议，而法新社则表示，这个场地就在瑞士中部的琉森，也就是 Lucerne， 在此附近出入不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以及美国和伊朗共同的提议。伊朗副外长塔赫特拉凡奇则在今天表示，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作为出席，而华府则是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塔赫特拉凡奇也另外表示了，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已经在今天解除。纽约消息，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早盘股价上涨 6%， 而延续上个星期创纪录的 IPO 之后的涨势，市值也一度超越了微软，要居在全市市值第四大的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SpaceX 在今天上午交易时，在时段市值一度是达到 2.94 兆美元，也超过了微软 Microsoft 2.93兆美元的市值，而短暂成为了美国市值上第四大的企业，也是全球第四大。 SpaceX 目前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大，已经超车市值2.66兆美元的 Amazon， 但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的苹果 Apple， 仍然需要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苹果现在的股市的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3兆美元。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的微软在今天签订了一项在台湾的合作备忘录。资安院的院长林英达，双方将聚焦在资安威胁跟情资跟运用人工的智慧，强化在资安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以及提升在台湾有关零信任架构的面向，以此以强化在台湾资安的整备跟数位的韧性。这一项主要是指向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跟台湾微软签订了这一项合作备忘录。另外，在瑞士一项外电报道，瑞士外交部对法新社在今天表示，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19号会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能够希望进行签署。而法新社则表示，这个场地是在瑞士中部的卢森附近，而出入并不容易，便于维安。瑞士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伊朗所共同提议。现在伊朗副外长塔赫特已经出席华府，则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2个月的封锁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另外，在今天瑞士外交部也向法新社证实了，旨在希望终结中东战争的美以协议19号会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进行签署。法新社也说，这个场地就在瑞士的中部，在卢森的附近，出入不便，对于维安是非常好的。而外交部在瑞士方面也表示了，这个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达的调解人，也包括了美国和伊朗所共同提议。现在伊朗副外长伊凡奇已经在今天表示，伊朗方面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而华府将会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现在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持续2个月的封锁已经宣布解除了。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的联邦调查局的一项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今天也表示，执法机构成功阻止了一件计划在周末有一场综合格斗赛事期间而以此攻击白宫的相关阴谋。总统川普和其他高层官员出席了这场赛事。法新社报道说，巴特尔是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指出，幸亏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伙伴和司法部展开了一项跨州的行动，而且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多位涉案人士现在已经遭到拘留，所谓的计划攻击已经被彻底的瓦解。他也上传官员 FBI 破获了疑似装载爆裂物的无人机的一项阴谋，而目标是锁定白宫的 UFC 的赛事。福斯频道也在上面标题有另一则贴文中附上了这一则报道的链接，而根据福斯新闻频道引述匿名官员的报道说，调查人员确认了一个可能的阴谋策划者的网路，23名成员的身份 目前有五人遭到了拘留，而这项计划打算在这一场终极的格斗冠军赛比赛期间，利用无人机攻击在白宫附近的建筑物，而引发把人群可以导向预先所部署的有关的狙击小组的一个大规模的疏散，也就是说利用人多而发生事件，而在仓皇奔逃的时候呢，借这个危机呢在现场做出意外的事件。而这项报道也指出，也有强行闯入白宫大门的第二波的相关计划。而进一步询问关于巴特尔贴文的细节时，现在 FBI 也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方面的工作人员回复法新社说，我们目前没有其他的补充。这是在今天来自华府的一则相当重要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霍姆兹海峡获得承诺恢复正式的开放，国际油价应声下跌，跌破了每桶80美元，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渴望得到缓解，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在乐观气氛下是普遍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3.59， 收在 10494.2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6.40，收在24910.41，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63.26，收在8447.27。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由荷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是介绍白先勇的部分的作品，通过了各种不同的形式，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等，搬上了舞台，变成了影视剧。在这个过程当中，白先勇所曾经经历的，还有他对这些事情回忆和想法。不过这本书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谈欧美和东方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白先勇特别就提到了他去看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他说片名《广岛之恋》，大家以为是日本爱情电影，看到一半观众跑光了，大部分观众不懂，他们不知道电影讲什么。但是对白先勇，这部电影冲击非常大。首先，完全是意识流手法，时空交错剪辑；第二，哀痛直击人心，电影用法文独白的叙述视角。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一些法文，能够听懂一些法文，念起来美得不得了。电影的意识流手法对我的写作启发很大，包括我的小说《游园惊梦》，还有女主角钱夫人的内心独白。当然这些都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的影响。电影里的女主角叫做 Emilio Kiva， 她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电影的时代背景很重要，电影开始原子弹投到广岛，老百姓的惨状对人类的伤害，也对女主角内心有深刻的伤害。她年轻的时候在法国小城爱上了一位德国的占领兵，这部电影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当时名气很大。男女主角一个有太太一个有丈夫，特定环境下的一段爱情有象征意义，一个爱情故事巧妙地和历史大背景挂上了钩，一下子升华了这部电影的意义。电影里人类的情感超越了种族、政治、国家，暗含了反战反核，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创痛是巨大的，到今天仍然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战争好可怕，电影里的感情还有拍摄手法对白先勇当时冲击非常的大。再下来就提到了《广岛之恋》的导演亚伦雷奈，他的另外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去年在马伦巴新潮过头了，就不像《广岛之恋》那么样触动他。他说，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欧洲文艺片，另外有安东尼奥尼的《时》，亚兰德伦主演的《时》和《夜情诗》是安东尼奥尼的苏黎爱情三部曲。他还拍过一部纪录片，就是《中国》。他最好的电影是三部曲当中的《夜》，马斯奇瓦尼和珍妮摩露所主演的，两位演员都非常有名，结尾很残酷。珍妮摩露拿出一封马斯楚安妮当年写给他的情书，马斯楚安妮完全忘记了爱情是靠不住的。珍妮摩露就是一个怨妇，她想通过这封信唤起丈夫的记忆，丈夫听了信之后想跟她做爱，但她已经心灰意冷，没有激情了，也不爱这个丈夫了，他俩婚姻似乎走到了尽头。那荷华也就提到了，在白先勇的小说里也有很多怨妇，而《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是最典型的。白先勇的婚姻是钱夫人、朱青、玉清嫂都是怨妇，《广岛之恋》、《夜》、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还有一系列别别类绯闻里的电影，他说构成了我怨妇爱情的原型。最大的怨妇是 Tennessee Williams，《A Streetcar Named Desire》里美国南方美女，就是绯闻里所主演的布兰奇。 Tennessee Williams 这位剧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另外有《罗马之春》，怨到了极致，有一场丢钥匙太触心惊了，维边类把迟暮美人的凄凉给演绝了，简直演他自己，他是戏人可以的典范。维边类演过的角色别人不能演了，那全世界只有一个维边类，这个女人怎么会那么样的沧桑。她演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把俄罗斯的贵妇也演活了，她比贾宝适合安娜卡列尼娜这个角色。 Greta Garbo 不食人间烟火，太冷硬太中性，不过
不够珠圆玉润。后来很多人演安娜，包括了苏菲玛索，都不对。这部电影也就是菲边蕾所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被低估了，大家只记得菲边蕾她的乱世佳人、魂断蓝桥、欲望戒车，其实安娜卡列尼娜非常好。菲边蕾每部电影白先勇都喜欢，他说还有一部 That Hamilton Woman， 中文翻译叫做忠魂捐血离恨天，男主角是 Lawrence Oliver。 在电影当中菲边蕾她演的角色后来沦落为乞丐，这部演得很好。乱世佳人大红了之后，菲边蕾炙手可热，1940年拍了魂断蓝桥，最初男主角是 Lawrence Oliver， 后来换了英俊小生 Robert Taylor。 这个决定是对的，如果 Lawrence Oliver 演杜鹃中尉罗伊，效果肯定不如 Robert Taylor， 不只是颜值不如，也没有和菲边蕾的初恋感。也是1940年 Lawrence Oliver 主演了蝴蝶梦，菲边蕾想要演女主角未能如愿，最后女主角是中方人得到了。这个决定也是对的，菲边蕾没有片中琼芳登的那种温良还有小鸟依人感。由此可见选角多么样的重要，而费雯丽和 Lawrence Oliver 他们两个人他们的婚姻，哎呀真是一对璧人，但是呢关系微妙，没能有个好结果。 Lawrence Oliver 最高成就在舞台剧方面，像是 Hamlet 等等，菲边蕾也想往这个方面发展，但追不上 Oliver。 菲边蕾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时常犯花痴乱抓男人，精神好的时候就为自己的乱来非常的后悔，这也不能怪他，是病了。 Lawrence Oliver 后来不理菲边蕾了，也不见他，但从 Lawrence Oliver 的角度看他也难受，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人性复杂的。遇到 Lawrence Oliver 是菲边蕾，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这是他的宿命。然后就从这里联系到了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那个女主角刻画认为李彤蛮像菲边蕾的个性，白先勇同意，他说李彤有菲边蕾的味道，我可能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受到费雯丽的影响。据说费雯丽她是演员中的演员，美得有仙气，高贵有同情心，敏感，她也是林黛玉，现在没有一位女演员女明星可以超过她的，又美又会演戏。她的一生很不幸，也许不幸成全了她的艺术，她幸福了可能就演不出那份悲痛和沧桑。费雯丽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是1964年在渔人船担任女主角之一，51岁的她在片中饰演一位美国南方迟暮美人。费雯丽的戏份并不是特别多，但评价很高，因此费雯丽还亲自飞到巴黎去接受一项水晶球奖。女主角另外有西蒙·仙诺，她是法国女演员，泡泡眼，她曾凭着电影《金屋泪》成为法国第一位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也获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那至于那个年代的男演员，白先勇最喜欢的是 Montgomery Clift， 他有一种忧郁敏感，对自己的性向掩饰非常的压抑痛苦。后来他出了车祸，容貌受损，他演过几部 Tennessee Williams 的电影，像是《夏日痴魂》，他演过一部《灿情记》，希区考克执导的，片中 Clift 他演一位年轻的神父，是一个谋杀案的故事，杀人者向他告诫，神父必须发誓对告诫所听到的任何秘密守口如瓶。他演得太好了，他的道德危机通过他精湛的表演、忧郁的眼神全都传递出来。哈维伦演过千金小姐，这是根据 Henry James 的小说 Washington Square 所改编的，导演是 William Wheeler。 这部电影的结尾令人震惊，在父亲和正格玉龙的敲门声中，哈维兰淡定地完成刺绣，吩咐仆人别开门，拿起烛台缓步上楼。他的眼神同样轻描淡写，却坚毅气迷。没想到这位乱世佳人当中演温婉娴熟的梅兰妮，她有她狠的一面，而且呢
狠得不动声色。哈维兰是琼芳登的亲姐姐，两个人都是一流的好演员，姐妹俩一身骄恶却斗了几十年。白先勇看了很多的电影，年轻的时候看的电影他到这样的年纪他都还牢牢的记得，而且他记得的不只是电影，不只是明星演员，甚至他们真实的人生跟戏剧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了白先勇他对荷华访谈当中所讲的所回忆的这些电影，我们也许就可以更明白他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感电影感，还有他的小说为什么有这么多改编成为影视剧或者是舞台剧。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由何华访问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白先勇的戏梦人生。在这部书里面，何华跟白先勇谈到了孽子，他就讲到您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一部分，陆续写了好几年，1982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全文连载，直到1983年才首次出版成书，这是你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部作品呢？白先勇的回答是，过去不断有人问我当初写孽子的动机起源，我对文学一直有一个信念，文学写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凡是表露人性人情的故事都可以写入诗歌小说戏剧当中，同性之间的情爱自古至今也都属于人性人情的一部分，当然也可以作为文学的主题。40多年前我在撰写孽子的时候，同性恋同志议题在台湾在华人世界的确还是一种社会禁忌，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作品必须100%诚实，我写孽子的时候完全是从心所欲，也就顾不得社会的观感读者的反应了。法国解放报访问世界各国作家，你为何写作？我的回答是，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姚友先生看了这本书，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先勇啊，这本书悲天悯人，我写这本书是由衷的怜悯那些孩子。小说开场提起，我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写给阿金的一封信，首发在陈映真人间杂志上，里头我就提到了人生而平等，同志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这个看法是很重要的。我在写孽子之前，台北人集子里就有一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更早我也写了月梦青春，这些都是孽子的前奏。我一直想替这群孩子写一本书，替他们讲话。同性恋的孩子都是被赶出家被逐出伊甸园的流浪者。在孽子之后，我又写了爱之三部曲 Danny Boy Tea for Two Silent Night。 孽子的文字是浓烈的，有那么多青少年在书中，文字一定要浓烈，是领域标新二月花。爱之三部曲的文字就相对平淡，是三繁就简三秋树，月梦到孽子再到爱之三部曲，可以说是我的写作过程自然的发展。孽子这两个字出自于孟子当中的孤城孽子，它有好几层的意义，本来讲的是庶出家里没有地位的孩子，也就影射同性恋们在家中所受到的压力，不管父母怎么爱这个孩子，但心里头多多少少都有排斥或者是自责，还有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我觉得没有一个父母为自己孩子是同性恋而骄傲的，我高兴生出一个同性恋的孩子来，没有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哪怕你是同性恋我也接受你，这样的父母已经很好了，更多是不接受。这本书是写这群孩子的失乐园后去找家找父亲找温暖找爱，去重组一个家庭。写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写完了之后我发现这是一本寻父记，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中国人基本上是儒家那一套，还是父权社会，他们在找父亲的同时也是找这个社会的认同，所以整个寻找过程最终还是找自己。傅老爷死了之后，这群孽子去送葬，那场戏蛮要紧的，好像通过送葬的仪式，这群孽子才会恢复他们作为人子的身份，融到社会大的传统里。后来我发现这是普遍现象，西方也一样，瑞典、意大利、英国、美国都一样。由于宗教、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等等因素，很多西方家长也把同性恋孩子赶出家门，日本、韩国、东南亚也一样，这是 universal 的现象。不过我写孽子有本书 For Money or For Love对我影响很大，好像是一个美国记者或是一位律师写的，这是一本报道性的书，
他们两个年轻的儿子被坏人拍摄了一些 gay porno 的照片，被他发现了。打听之下，他才知道有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做那样的事，就决定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美国每年有将近百万13到17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不少在大都市里沦为男妓。调查的结果发现，许多男孩子当男妓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因为在美国要生存没那么困难。十几岁的小伙子年轻力壮，可以随时找到工作，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为了爱。他们许多在家里得不到父爱，反而从光顾他们的一些成年男子身上找到爱和温暖。书中谈到一个11-12岁小男孩的故事，十分动人。小男孩有一个40来岁的人客，

12岁小男孩的故事十分动人。小男孩有一个40来岁的人客，经常给他钱。后来男人被远警抓住了，控诉他和未成年的男童发生关系。男孩出庭作证的时候，苦苦哀求法官不要惩罚这个中年男子，因为那个人是他世上唯一的朋友。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群得不到父亲的爱和谅解的孽子。在法律面前，和未成年的孩童发生性关系，尤其当这种关系牵涉到金钱的时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法律之外还有人情，那些男孩子往往不是为了金钱，许多是为了追寻那么一点爱，一点温暖，即使是短暂的。书里还写了一位律师，身边弄了一群孩子，不过他对这群孩子很好，拿钱供他们上学，帮他们找工作。后来律师死了，这群孩子跑回来为他付官，替他送葬。那这当然就很像在孽子小说里替傅老爷子送葬。那白先勇特别提到，关于傅老爷子去世的这节写得很辛苦，他说写了改，改了写都不满意。一天夜里突然来了灵感，提笔一气呵成写到天亮，终于写出来了。我记得我打电话给王国祥，我写出来了，我写出来了，非常高兴。接着我一个人到海边去走走，放松了。 For Money or For Love 这本书写的成人和孩子的感情很复杂，有性，有金钱交易，也有爱，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书中所说的美国，但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其中也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自己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唱得一口英文歌。其实他根本不懂英文，也不明白歌词的意义，但唱起来倒是有腔有调的，很好玩。他的身世十分可怜，旁人听了都替他难过，他自己反而不觉得怎样。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军人，为人十分粗鲁，母亲是一个台湾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父亲对他很严厉，后来还把他赶出家门，有时候偷偷回家探望母亲，如果给父亲碰上了，就会连骂带踢撵他走。他跑在前头，父亲在后面一边喊骂一边追打，母亲夹在中间，好歹要把两个人分开。这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孽子是一首天伦歌大悲咒，很年轻的时候我听到郎玉秀唱的天伦歌，就有一股莫名的心酸，甚至忍不住掉泪。是黄次，就是作曲家，哀伤当中带着壮烈的音乐，忠实根深成庄严的歌词打动人心。人皆有父亦我独，人皆有母亦我独，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鹅鹬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背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肝肠，人世的惨痛仅仅是失去了爹娘。这前半首讲的是孤儿的哀诉，是孤儿的天问。再来，奋起啊孤儿，警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身影，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身影，献出你赤子的心情。夫牺牲，夫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皑皑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下半首是激励孤儿要从痛苦当中奋起，这两句一唱出就轰然一响，有了警示作用。有了这种充斥宇宙的大爱，才能够达到共享天伦的境界。戏中说，孽子这部小说是一所大孤儿院，把那些孤儿通通都容纳进来。他说的没错。有一些同志后来告诉我说，我写得太苦了，小说里的下层孩子的故事离他们很远很陌生。同志圈也很复杂多样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同志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天下有多少苦难人。张祖江说得好，说公园里的莲花池就是佛门里的莲花台。没错，佛陀在度众生，孩子们绕来绕去也是在绕佛，以求被度。这本书可能是1949年之后第一本

同性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有人说镊子里很少写性，确实我是写同性恋的人，不是写同性恋，我不是在研究同性恋，人是大写的人，我没想写同性怎么做爱给人家看，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不是避讳性，单写做爱我会毫不犹豫，譬如玉清嫂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再譬如泰国电影告别茉莉，做爱做得让人心疼，太好了，没有做爱就不行。但镊子这本书不需要这些，镊子里体育老师和阿青，龙子和阿青在旅馆里他们怎么做爱，性不重要，做爱做完了他们的交流，他们的情，这些重要。很多读者看镊子去找同性做爱的场面，他们会很失望。有些作家也不懂，说什么这本书的同性恋特征不明显，写的就是一群普通的被赶出家门的流浪孩子，甚至不认为镊子是同志小说，这就是行外话了。有些同志也不懂这本书，只要懂人懂人性，他就懂这本书，和他是不是同志无关。所以很多人误解了镊子这本书，这本书是讲人情的，讲父子情，讲母子情，讲兄弟情，讲伴侣情，是一个情字改编成功的电视剧舞台剧，都抓住了人性和情字，这是非常难得白先勇对镊子这部小说他自己的一些说明跟诠释。他对于镊子这部小说以及这部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舞台剧，他有他非常深刻的看法，就记录在白先勇的《戏弄人生》这部书里。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喽，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 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 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 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合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财经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传
0: 共同主持的。
1: 听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First，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这个愉快，然后在极乐世界，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了，说真话，这个也是哈，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哦、
1: 嗯，
0: 对不对、哦、
1: 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哦、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哦、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对另外一半、哦、这个有些表现，送个礼物啊、吃个饭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要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那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
1: 嗯，
0: 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Okay.
1: 就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电脑的曲库收集了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啊、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说歌曲太多，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了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啊，这个主题啊，
1: 对，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呢，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或者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通过 Line 的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好，我们就知无不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几，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首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alent 啊，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以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结果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已经有点苗
0: 头了、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
0: okay、是的。我要问一下传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那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嘛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就是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Exiles 一样。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那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的。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对？
1: OK。
0: 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
0: 嗯，
1: 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
0: 嗯、
1: 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了，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
1: 嗯、
0: 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的、嗯、还是你觉得我不好、哦
1: 嗯、
0: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1: 对对对，
0: 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
0: 嗯，
1: 好，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就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
1: 然后
0: 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啊，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
2: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0: 我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的。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哲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我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那他们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这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嘛。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了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及
0: 是。
1: 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啊，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却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的、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立位年代。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 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不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儿了
2: 啊、哦，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u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u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攻击啊，他的外号啊，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咯。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That I Love You Lately 啊，那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
1: 更不一样了啦。
2: 哎，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
2: 呢？
1: 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那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些偶像歌手啊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是是。
2: 那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2: 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呢。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

0: 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
1: 内
0: 容，
1: 然后你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
1: 录
0: 一段一段过程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0: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哦，我的最爱。
1: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手。
1: 嗯嗯，但是
0: 我西洋男歌手，
1: 这个传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0: 就罗伯的意思是灰狼嘛？
1: 对，而且是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0: 哦，
1: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0: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1: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
0: 他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1: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0: 非常红，非常红，
1: 对不对？哈，嗯，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传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1: OK，
0: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1: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0: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1: 怎么说呢？
0: 我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1: 哦，这样子啊？
0: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1: ，you
0: 是 her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1: 哦，
0: 啊，
1: 这个渣男。
0: 就是我怎么去跟
1: 他？
0: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
1: 对
0: 啊，我跟他说起你，
1: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0: 嗯，对，
1: 对不对？
0: 他是他的现任了，
1: 现任，
0: 然后
1: 你是
0: 他的外遇对象。
1: 哦，那个赫呢就是过去式嘛，又呢就是现在
0: 现
1: 行式了，
0: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1: 渣男，
0: 对。哦，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1: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0: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1: 其中一个，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
1: 了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0: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1: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0: 对，
1: 是
0: 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1: 我还有一个哦。
0: 对对对，那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1: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86年、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而且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做《Love to You Taiwan》。
0: 嗯。是的，
1: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0: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1: 是，
0: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1: 哦，
0: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1: 那个年代的，是。
0: 然后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1: 差不多。
0: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啊。
1: 对。
0: 哇，哎，当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呢，
1: 啊。一定要啊，
0: 对不对？
1: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0: 啊，对。
1: 对不对啊？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嗯，
1: 哦 ，OK。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传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OK，、okay,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情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呢，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
0: 70年代出道的。
1: 嗯，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啊 ，Show and Tell 其实是翻唱的。啊，
0: 哦，真的，
1: 嗯，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是以黑人那种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这种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啊，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因为黑人歌
0: 手，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对对方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感情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秀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
0: okay.
1: 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Let me tell you， 那
0: 我
1: 如果
0: 你
1: 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
1: 跳
0: 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对？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
1: 好？这个艾维尔Avril Lavigne 的 Don't Tell Me，
0: 不要告诉我，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相互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了，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
0: 是
1: 女性也是一个女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去就说告诉她，就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更明显了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女生对，
1: 那当然就会 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不要告诉我啊，
0: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1: 嗯，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
1: 嗯，
0: 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自己做主，
0: 我自己做主嘛。OK， 哈，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了。
1: 嗯，是的，来台湾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嗯，对，这个。虽然说他个子算是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还很强的。
0: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讲太快了。对呀，为什么？
1: 你在暗示我吗？
0: 嗯，
1: 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嗯，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1: 嗯，
0: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刀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波涛刀了。
0: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的。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喽，好不好？
1: 是是是
0: ？OK，
1: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嗯，对呀，啊，没有错。不过523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
0: 礼拜左右的时间了。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不要忘记哦哈。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嗯，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1: 那
0: 个演唱会的单子？
1: 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0: 哦，
1: 对不对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
1: 嗯，
0: 哦，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啊，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了。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行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您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以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法新社报道说，川普还说他在法国温泉度假胜地艾瑞安巴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开了会，计划稍晚将进行更多的会谈。目前 G7 成员国正设法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方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事。川普还指出，冲突双方伤亡惨重，这样的代价非常荒谬，所以他会尽己所能。泽伦斯基在昨天表示，他已经向川普总统建议，可安排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会面。他主张，这样一来比起之前提议在G7谈判，川普京会更难拒绝。另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它的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在当天离开了伊朗查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邮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开踢，卫冕军阿根廷队今天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在堪萨斯城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上，媒体的焦点虽然涵盖球队阵容、卫冕前景以及伤兵名单，但是最终核心仍然围绕着在队长梅西身上。据报道，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在记者会上笑称，全世界都在等待梅西的 第200场国家队比赛。这番话随即成为阿根廷各大媒体的报道焦点。外界普遍关注，本届赛事除了卫冕军的首秀，更像是这位38岁传奇球星告别仪式的开始。在四年前，在卡达，阿根廷人最大的恐惧是拿不到世界杯。如今，阿根廷球迷的恐惧变成了害怕看不到梅西。阿根廷舆论和社群媒体的讨论焦点是，已从战术分析或者是后卫塔利亚菲可的伤情转向梅西国家队200场和致敬梅西等主题。许多球迷在网络上分享了梅西自2006年莱比锡、2010年南非、2014年马拉卡纳、2022年卢塞尔到2026年的坎萨市城的参赛轨迹。国际足联官方社群账号也发布了20年前梅西在世界杯初登场的画面。阿根廷的奥莱报评论说，过去球迷担心无法夺冠，如今则是更珍惜目睹梅西参赛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2.94%， 跌幅是 0.57%， 收盘在 7511.3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50.93， 涨幅是 0.68%， 收盘在 52021.9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07.60， 跌幅是 1.15%， 收盘在 26376.3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3度，明天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四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州长霍楚在昨天宣布，涵盖22个州政府机构的一系列监管改革措施。这50项举措是霍楚快捷纽约，也就是加快流程以简化服务计划的首批措施，旨在简化官僚环节，通过减少繁琐的费用和文书工作。这些措施将使得纽约市民更容易获得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这些监管方面的改革措施以节省时间、节省资金和增加服务，包括简化理发师、美容师、房地产专业人士、公证员、保安人员以及其他执照续期申请的流程，取消商用测量设备的收费，将远程医疗服务扩展到辅助生活设施。另外，废除15项过时的劳动法规，其中就包括一项20世纪的50年代的法规。这个法规规定要求餐厅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允许女性在午夜后工作。其他举措还包括卫生部的部门降低养老院在建设项目中需要出资25%的股权要求，同时也简化全州养老院的建设和现代化改造流程。高速公路管理局将取消对公路范围内广告的许可要求。农业和市场部门取消在纽约州使用商用称重以及测量设备的100元申请费，取消运输宽度在14到16尺之间的预制房屋需要缴纳的25000元的保证金，取消了休闲猎人申请猎犬许可证需要缴纳的25元申请费。另外，霍楚在2025年的10月呼吁州政府各个机构提出可废除或修改的法规建议，以提高政府效率。在收到近100项的建议后，霍楚在2月启动了快捷纽约项目，旨在修订过时的全州法规，并且收集选民对他们认为不必要、繁琐或是过时的政策的反馈意见。

霍成儒办公室在昨天宣布，快捷纽约线上入口网站在4月3号的截止日期，共收到了纽约州全部62个郡的近4000份的提案。州政府官员正在审查这些提案，审查结果将为今年稍后实施的进一步监管改革措施提供依据。霍楚还表示，政府的宗旨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与人民作对。每个纽约人都认同官僚主义障碍成了拦路虎和绊脚石，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根据霍楚在2026年1月在州的州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快捷纽约的计划，纽约居民将节省数千元不必要的费用和合规成本。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 ABC 电视纽约台 WABC 主持晚间6点档的新闻节目，长达25年的资深主播瑞特日前在节目中宣布，因为确诊了早期的阿兹海默症而决定退休。昨天他公开分享了患病经历的细节。瑞特2001年起担任 WABC 纽约台晚间6点新闻节目的主播，昨天在早安美国的直播节目中透露，他大约在2年前开始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的症状。他当时负责主持下午5点、6点和晚间11点的新闻节目。76岁的瑞特说，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忘记人、名字和地点，他的太太也注意到了。他曾经因此减少工作量，希望减压、增加睡眠来缓解症状，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所以就接受了检查。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失症的类型症状呢，是首先丧失了记忆力以及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根据疾病防治中心 CDC 的资料说，这种疾病始终轻微的记忆力减退，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瑞特在节目中说，他被诊断出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医生目前的治疗方法暂时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瑞特说，在得知患病时，因为是家族病史而感到恐惧。瑞特的已故父亲曾经患有路易斯体失症，瑞特确诊就马上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随后他就感到害怕，思绪接着转向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瑞特还说，阿兹海默症会吞噬整个的家庭，家人才是这一场困境中真正坚强的人。瑞特是在6月12号的晚间11点的节目中公开病情的。公开病情以来，他感受到了各方浓浓的善意和支持。他说，之所以选择直播公布病情，是要对观众坦诚相待，并且希望提高大家对阿兹海默症的认识。

CDC 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阿兹海默症是导致成人死亡的第七大死亡原因，数百万的民众饱受困扰。阿兹海默症罹患风险随着年龄而增加，大都发生在60岁以上。瑞特说，公布病情后收到了大量的信息，人们纷纷的求助，他才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契机。今后他会继续在 WABC 电视台工作，将转任致力于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的新职务。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尼克队已经基于53年才夺得了 NBA 的总冠军。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10点将会在纽约市区举办凯旋游行。对于尼克队的死忠球迷而言，这场盛事啊，绝对不容错过。纽约邮报说，纽约人为了翘班参加游行，各出奇招，编出的各种荒唐的借口啊，都不知道你敢不敢听。有人打算呢装病，也有人干脆直接旷职，还有人寄望老板能够体谅，你知道吧，礼拜四要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绝不会错过这一场为家乡英雄举办的盛大庆典。一位电视台的技术人员罗莎说，我每周三呢会开始咳嗽，然后发烧，下一个班马上打电话请隔天的病假，这样礼拜四就有空了。耶鲁俱乐部的员工苏亚雷斯则说，他说，我会请心理健康的假，打个电话说，嗨，我今天不上班，不要解释太多，谎言说多了反而会露馅儿。来自新泽西的 Justin 这是更加大胆，他人在西雅图上班，却飞回纽约赶赴这一场大游行。他告诉老板，哎呀，我身体不舒服，等恢复了再回去好吧。尼克队在上周六在第五场击败了死敌圣安东尼奥尼马刺队，全城随即陷入了狂欢，庆祝热潮至今未退，并将在周四的游行中达到最高潮。对于这座冠军等了53年的球迷来说，就算冒着丢工作的风险也值得。一名哈林区的球迷说，我打算请假，我就说我的狗病了。另外一个球迷则说，我会在老板面前假装跌倒，然后说，哎，我真的受伤了，需要在家休养。他说这一招以前非常成功。长岛清洁队那里的队员波隆尼亚说，我告诉上司那天我有医生预约，他看起来不太高兴，但他还是接受了。不过也有不少的球迷选择坦白，赌一把，万一老板有同情心呢？一位资深的球迷德韦克说，大家其实啊都心知肚明，他说，我想老板也明白，因为这就是纽约，我爱尼克队，我要请假，我要去参加游行，就这样。他说，我会直接说我要去看游行，因为我爱尼克队，后果不管啦，后果那就留着后果之后再说。市长曼达尼也表示，尼克队这一次的胜利游行规模可能会创下纽约历史上的之最。到底怎么样个之最法呢？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打算。不管是什么，反正要去礼拜四这一天是看游行也好，参加游行也好，啊，都祝每一位朋友，祝大家快乐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邦恩公园，在14号晚间发生女子沉尸在池塘的事件。警方已经证实死者为73岁的华裔女性。警方表示，这位女性当天凌晨离家后失踪，家人早上已经报警求助。初步的调查显示，她疑似不慎落水后溺毙。案件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犯罪迹象。

根据市警109分局此前发布的失踪人口报告说，这名林姓女性是在14号的凌晨大约早上3点20分左右从她的法拉盛住处呢出走的，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警方描述她肤色较浅，身高大约5尺4，身形比较瘦，留有黑白相间的短发。失踪前他穿着粉色的睡衣上衣、绿色裤子以及粉色的拖鞋。

一报警，称有人在水中失去了意识。警员和急救人员赶抵后，在池塘的喷泉附近发现了女子的遗体，随后由急救人员将遗体打捞上岸，并放置在草地上。现场有不少公园的游客目睹了整个过程，气氛一度十分惊恐。目击者所拍摄的现场视频可见，女子遗体大都已经被白色的防水布覆盖。目击者描述说，事发突然，不少的民众原本只是在公园散步或遛狗，却意外地撞见了警方以及急救人员处理的遗体。而另外，纽约邮报也报道说，当地的居民表示，他平时几乎每天都会到班公园遛狗，事发时大约和警方同时抵达公园。他形容这一件事情令人十分不安，因为班公园一向是社区居民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安静和平的休息场所。他说，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园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暴力事件。警方表示，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法医将确认死亡的原因。初步调查显示，该名女性因为失智症离家后自行落水，最终溺毙。班恩公园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东北部，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息以及亲子活动常去的社区公园。而根据班恩公园的网站说，该公园在昨天晚间原定举办社区的清洁活动和静音 disco 派对。

警方的消息说，在当晚六点过后不久，一名路人在帮公园的池塘内发现了一名女子漂浮水中，随即拨打了9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纳书郡至今尚无合法于娱乐用大麻的零售店，但成功湖村近日好像要修改分区法规，允许一家大麻零售店进驻北方大道一带的商业区，成为该郡首家大麻店。这个提案引发了居民的强烈反弹。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已经有700多名的居民在网络上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成功湖将会在7月13号举行公听会，讨论是否修改分区的规定，让大麻业者可以在靠近湖畔大道的北方大道的商业区内设点。村长霍夫曼说，村内最多只允许一家大麻店，而且任何业者均可以取得董事会的特别使用许可。反对的居民主要担心大麻店靠近住宅区和校车路线。媒体报道说，近日被任命为村公园委员会的居民李威廉表示，他家有6岁和9岁的孩子，不希望住家步行可达到的距离内出现大麻店。同时他也质疑村方以大麻税收平衡预算，居民已经交了很高额的地产税，村方找不到其他方式，非常的奇怪。其他的居民则是担心啊，大麻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脑部发育，增加毒驾的风险，冲击房价和社区形象。居民也要求村方就此举行全村的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要接受大麻店。纳树郡呢，目前没有合法的娱乐大麻店，主要和地方政府长期反对有关。纽约州2021年通过了娱乐用的大麻合法化之后，允许地方政府选择是否允许大麻店进驻，而纳书郡内呢，被亨普斯特德以及豪湾镇，他们都选择退出纽约州监管的大麻销售计划。成功湖虽然在2021年选择了加入，但是至今尚未批准任何的商店。除了成功湖以外，曾经选择退出的亨普斯特德村的他们呢，也在重新考虑立场。该村将在本月18号和22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修改村法规，允许零售大麻店的营业。与纳书郡形成对比的就是长岛舒福克郡，多地的大麻零售已经快速成长，包括河头镇、布鲁克海文镇、南安普敦镇，还有呢就是巴比伦镇以及东法明戴尔地区等等。据报道，长岛各社区2024年从大麻销售中获得了350万元的收入，其中巴比伦镇取得了260万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年的电费上升，再加上气温啊越来越高，民众在今年夏天想要清凉一下，所以所花费的成本自然会水涨船高。最新的分析估计，全美国人在6月到9月炎热的夏季期间，平均电费开销接近800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0.5%。 全国能源补助主管协会是代表各州能源补助项目管理者的非盈利组织，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供暖以及制冷费用。媒体说，这个协会在昨天发布的今年夏季的电费分析报告说明，电费增加超过一成无可避免。分析的主要原因基于美国能源资讯署的电力数据以及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的气温预测而得出的结论。

电费的持续上涨以及夏季的气温升高，这也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电费。美国人现在为房屋制冷费所花的费用比几年前大幅增加。除了民众对于电力的需求大增之外，各家电力公司以及各州对老旧电网的升级改造，特别是应对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所需要的电力做出的投资，都大大的刺激了电费上升。专注于能源倡议和公用事业监管的消费者教育组织在独立分析联邦的数据后发现，从2019年到2024年，全美平均电费上涨大约 23%。综合而言，东部和南部各州平均电费开销最高，西部以及北部地区为最低，反映东部以及南部的高温下，刺激了家庭必须在屋内制冷，才可以度过炎热的夏季。在通货膨胀到多年来最高的水平之下，不断上涨的公用事业费用，也让不少的家庭的财务状况更趋恶化，以及捉襟见肘。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位华裔女性，她33岁，名字叫陈佳颖。现在她涉嫌伪造、持有假护照等身份信息，在最近几年，她至少和14名男子结婚，骗取数万元后失联了。而根据警方的信息说，他曾经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和6名男子结婚，结婚对象呢大都是通过微信社交平台认识的。根据警方公布的陈佳颖的证件照，看起来这名女子笑容甜美，长相清纯，很难将她和诈骗惯犯联系到一块儿。媒体报道说，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都会警局的2份逮捕报告都显示，从2019年以来，警方已经查出了陈佳颖以本名及化名，她的化名叫 Vicky 梁，在克拉克县共涉及14份的结婚登记记录。警方说，他涉嫌使用化名伪造身份证，并在多份的婚姻申请文件中提供不实的资讯，以实现婚姻诈骗。

在这里呢，警方表示，克拉克县呢，他的婚姻登记局于2024年调查期间向警方通报了这个案子。几乎同一时间，多名男子也向警方报案，他们称在中国社群平台微信上认识了陈佳颖后遭到了诈骗。警方在报告中说，在交往短时间内，陈佳颖便提出结婚建议。陈佳颖经常编造不同的故事，内容呢大都和中国生病的家人有关，借此向对方借钱。不过啊，一旦收到钱款，陈佳颖便会切断所有的联系。

警方的调查发现，婚姻登记资料显示，陈佳颖2019年的3月11号到2024年的5月27号，在五年间共提交了14份的结婚申请。多名受害男子向警方说，他们因为相信陈佳颖的说法而损失了数万美元。其中一名男子说，陈佳颖声称中国有亲属生病，急需要医疗费用，他所以就借给了他4万美元，但是啊，他从来没有收到还款。另外一名男子表示，两人刚刚完成了结婚登记，陈佳颖便要求23000美元协助他生病的家人。警方说，这名男子汇款大约2周后，陈佳颖便告知他，他不想再继续这一段婚姻了。而还有一名男子说，他因为类似的理由损失了2万美元。有受害者向警方表示，他与陈佳颖交往1年后结婚，婚后陈佳颖提议共同存钱购屋，所以呢，他和家人筹集了大约3万美元交给陈佳颖保管。在另外一个案子当中，警方指出，一名男子告诉调查员，他当时正在办理和陈佳颖的婚姻撤销程序。然而，在法院正式核准撤销婚姻前，陈佳颖竟然已经和另外一名男子结婚。

在这里呢，警方认为这显示陈嘉颖涉嫌在前一段婚姻法律关系尚未完全解除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婚姻登记，相关的行为也成为警方调查重婚罪指控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警方报告中列为受害人的一名女子向警方表示，陈嘉颖不仅涉嫌婚姻诈骗，也曾经以支票欺诈的手法对他下手。这名女子说，陈嘉颖涉嫌利用一名男子的银行账户开空头支票，透过支票兑现计划骗取资金，导致他损失了4万美元。目前调查也显示，受害人数可能还在增加，警方也持续地追查相关的婚姻记录和资金流向，以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受害者目前还没有出面。

在这里呢，法院的记录显示，2024年的8月，克拉克县的检察官已经对陈佳颖提出了重婚罪以及超过10万美元的盗窃罪的指控，但是陈佳颖并没有依照规定出席首次的法院听证会，所以法官签发了逮捕令。拉斯维加斯法院的记录显示，警方此后一直就在追查他的下落。今年6月，警方接获线报指出，陈佳颖准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餐厅和一名男子见面，并商讨结婚事宜。接获消息后，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和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联手展开了监视行动，在餐厅的周边部署了埋伏。当陈佳颖现身后，执法人员立刻上前将他逮捕。警方表示，在逮捕的过程中，他们还查获了一本疑似为伪造的美国护照以及一张假的内华达州的驾驶执照。这次的逮捕行动之后，陈佳颖被控重婚罪、金额超过25000美元的盗窃罪、伪造文书罪。目前他被关押在克拉克县的拘留中心，等待后续的司法程序。调查人员认为，实际受害人数可能不止这些，和涉案金额有可能远远高于目前所已知的数据。这个案件呢，目前还在持续的扩大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早在5月21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海外领事馆签证程序应该成为许多移民申请永久居留的优先途径，引发了移民社群的担忧，担心境内身份调整这一申请将变得更加难以获批。不过法律专家在这里表示，政策实施以来目前还没有出现外界原先担心的大规模的冲击。根据移民法律事务所他们所最近发布的一项观察报告说，目前已经递交了 AOS 案件仍然持续获得批准，包括 F1 学生签证、 H1B 的工作签证以及 L1 的跨国企业主管签证等等的身份申请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移民局全面放慢或是暂停审理境内身份调整案件的迹象，许多绿卡的申请案件仍然按照原有的程序推进。除了绿卡申请以外，与 AOS 案件相关的工作许可以及回美证申请也持续获得批准。报告同时说，各地的移民局的办公室的绿卡面谈仍然持续进行，部分申请人反映面谈过程完全没有提到五月的新备忘录，审查的重点仍然集中于申请的资格、维持合法身份的记录、工作经历、家庭关系以及申请表内容等等的传统问题。

有些事儿啊，本该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纽约州教育厅近年推动高中毕业标准改革，官员在昨天再度宣布了一项激进的提案，计划将高中毕业文凭的颁发标准从现行的修满学分改为展现特定能力。不过该案目前仍然留下了许多尚待解决的疑问。现行的制度下，纽约州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在英文、数学、体育和艺术等必修领域修满44个学分才能够获得高中毕业文凭。而根据最新的提案，未来如果实施能力导向文凭，纽约州学生将可以透过实习、独立研究等来代替整个学年的学分一些传统的课程。至于具体怎么样来认定，最终的决定权将交由各地方学区和学校来掌握。纽约州教育厅特别助理罗根表示，在拟议的方案中，学生会透过学习成果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毕业资格。他说，这不再是看他们有没有修完指定数量的课程，或是单一考试的成绩，而是要看他们能否拿出实质的证据，证明自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这项改革目前计划会在2029年的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在那个时候正式实施。那么这些能力的标准将根据现行的学习规范以及纽约州推行的毕业生画像来制定，旨在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的思维、国际公民素养等等的全方位的特质，而且具体的标准也在拟定当中。同时教育官员也计划推出全州统一的成绩单。州教育厅副厅长江森·丁格尔他指出，过去的成绩单只包括含科目列表、成绩以及考试的分数。他表示，未来的新版成绩单将清晰而且全面地反映这名学生对高中毕业后的准备情况，但是很多的细节他就没有透露了。这项蓝图昨天在州教育委员会月度会议上随即引发了诸多的质疑。代表布鲁克林的州教育委员会委员普拉茨他直言说，目前外界对于新规尚有很多的疑问，而当天的会议并没有解答这些问题。对此州教育厅的厅长罗莎他坦诚，目前确实没有更多的细节公布，但是他强调啊，在校园参访和教师培训期间，地方基层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讯，核心的理念就在于，他说我们必须也一定要做出改变。

另外呢，最新的消息说，世界杯的分组赛首轮，法国队在今天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0-0暂平。比赛来到下半场第66分，奥利塞送出一记精准的直线球，助攻队长姆巴佩破网得分，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说，法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中仅尝试了一次射门，这创下了1966年世界杯开始统计相关的数据以来，法国队在单场的世界杯分组赛中的半场最低射门的次数。

不过最终呢，法国队是以3-1轻取塞内加尔，顺利的创下了分组的首胜。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一位复旦的教授，他来跟大家谈一谈孤独症。
1: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他，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

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文，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
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红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
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好爱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的火火火，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话是6月初三，天气好，天气预约是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7，最低67。不过今天可能在下午4点过后，或者是稍微早一点，会有短暂性的局部阵雨。明天星期四同样的天气形态，89到71度，晴时多云。星期五晴时多云，84到66度左右。那么星期五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的端午节啊。周末星期六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84到65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跟伊朗即将签署协议，而在外管的人员回顾战争的时候，将近帮助上万人撤离。澳洲调降了波斯湾旅游警告，有希望提振中东的航空业。为了因应中东战争的事备储备油，在国际经济组织库存降到了到1990年代的水平。霍姆兹海峡运输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待会儿我们跟你做综合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文件显示，马斯克的 AI 人工智慧的模型 Grok 帮助美军打击伊朗。七大工业国领袖欢迎美国跟伊朗的协议，要求立即在黎巴嫩也要停火。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赞扬美国跟伊朗的协议，呼吁乌克兰跟俄罗斯也要进行对话。俄罗斯军舰在英吉利海峡发射警告弹，英国首相施凯尔批评是鲁莽的行为。台湾的台积电先进的晶片产能目前吃紧，传出南韩的三星电子的晶片代工询问价格的数量暴增。欧洲跟中国的摩擦也升温，贸易战的风险浮现，有五大重点，待会儿我们也一并的了解。美国战争部表示，印太司令部要恢复旧的名称，要叫太平洋司令部。骇客声称窃取了药厂诺和诺德超过了 1TB 的资料，勒索巨额金额，结果遭到拒绝。新加坡的经济成长预测微微调降到 3.5%， 中东的局势仍然是潜在的隐忧。传出 OpenAI 第一季就花掉了在37亿美元，而超过营收50%。日本在期盼短时间之内能够导入拦截无人机，力拼9月开始要交付使用。曾经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籍的希莱利，他回忆民主党在2024年败选，声称当时拜登要力拼连任的时候是严重的误判。在马来西亚要强化在南海的监控，叶子礁打算要增设防空雷达。WGPP AM 1240中国广播。风靡全世界的所谓的泡面为什么持久不衰，被称为罪恶的美食，连米其林老板餐厅的老板也喜欢吃，待会儿我们也一并的了解。川普的影响力仍然不减，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院的初选有让美国再伟大的派系胜出。著名世界品牌的福斯汽车九名董事六个人坦诚集体陷入了存亡危机。亿万富豪淫魔的案件再度的延烧，纽约时报表示调查报告否定他杀，副总统范斯为川普辩护。
俄罗斯的蒲公英为全球橡胶短缺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川普政府对中国让步，超过上百家的中国企业获得批准列入黑名单，但是迟迟握在手上没有公布。根据一项统计，不想退休将近有 40% 的日本的银发族还想上班赚钱。非常罕见的传出美国拒绝以色列看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川普出席在法国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必要要炸整栋楼。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上一届世界杯冠军得主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昨天也出了帽子戏法，一人踢进三球击败了阿尔及利亚。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在昨天表示，美国跟乌俄战争没有关系，他说我们远在千里之外。加拿大总理赞美伊朗跟美国签署停战协议，美国前副总统表示这是一种禁止绥靖政策。七大工业国发表声明赞扬川普的领导力，反对改变台湾海峡现况，支持乌克兰，同时加码要制裁俄罗斯。非洲的疾病管制中心 CDC 表示，刚果可能面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伊波拉疫情。川普说霍姆兹海峡永远免费，伊朗打脸要收服务费，专家批评台湾海峡也没收费啊。是否川普又怪罪台湾，他批评美国晶片之王的地位被偷走了，扬言要祭出 200% 的关税，逼企业要到美国来设厂。俄罗斯船舰在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游艇鸣枪示警，避免冲撞。俄罗斯的流亡艺术家在波兰遭到爆头枪杀，三天以前才展示讽刺普京的漫画，他的死亡引发了重重的疑窦。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涵盖了300亿的投资基金，过半已经获得承诺会投入。七大工业国的麦克风在高峰会议结果一时没关好，法国总统马克宏、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私下谈到了有关于川普，全部被录音了。美国跟伊朗的14点备忘录全文曝光，以色列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是全面让步，从乌克兰没有筹码到促进俄罗斯停战，川普对泽伦斯基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变。由于战争洗礼，伊朗大开窍更厉害，美国情报爆料霍姆兹海峡已经成为德黑兰的超级经济核子弹。美国跟伊朗的协议逼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裂痕吗？专家表示双方已经走到关键的三岔路口。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细节已经曝光，伊朗签署以后可以立即出售石油。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在法国召开，而会议的焦点议题被誉为是到底想要做什么，这个议题是欠债最多的国家还喊帮忙要管债。根据一项医学研究报告，一种常见的维生素不只可以抗氧化，还可以让大脑老得更慢， 会儿，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全面正常，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美国跟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要在本周五19号要在日内瓦签署，承诺未来逐步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从今年2月两国开战以来，这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水道大致是处于全面封锁的状态，然而要让它运输流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准，恐怕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全世界 60% 的原油出口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等波斯湾国家。霍姆兹海峡位于阿曼跟伊朗之间，连接了波斯湾跟阿曼湾还有阿拉伯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掌握了能源海上运输的命脉。世界上接近 30% 的油品从霍姆兹海峡运出，其中有 80% 进入亚洲国家，这也是中国、日本、南韩、新加坡等等亚洲国家的主要原油输出的管道命脉。日本跟南韩 80% 以上以及中国 40% 以上的原油都是来自波斯湾地区。在预测市场平台认为，运输流量在8月1号以前恢复正常的几率是 51%，9月1号以前恢复正常的几率是 68%。 而媒体做了综合分析报道，彭博新闻社说，据信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通常使用的航道步入了水雷，而水雷威胁迫使船只要改从沿伊朗海岸线沿岸或者是靠近阿曼湾的路线航行，而由美军监管的在南方的水道 目前已经使石油运输量小幅的回升，不过替代路线能够承载多少运输量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考验。如果能清除航道中央的水雷，将有助于航运流量恢复正常。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到底由谁来负责这项工作，以及排除水雷的船只将如何获得保证不被攻击。光是清除作业本身就可能耗费几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之久。除了水雷的威胁，进一步的暴力攻击仍然可能危及船舶跟船员的安全。美国跟伊朗在4月8号达成脆弱的短暂停火协议，双方的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联合国的海事国际组织根据统计，这场冲突至少造成了14名船员的死亡，已经有64起的损坏船只的攻击事件，更正，是46起的损坏船只的被攻击事件。即使在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商船的船员对于在冲突区域作业也往往心存很大的疑虑，因此航运业务希望听到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明确的保证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即便如此，许多船东都指出，部分船员可能仍然不愿意返回波斯湾，恐怕会影响前往这个地区收获船只的数量，因为非常危险。基本上战争爆发以前，航行自由在霍姆兹海峡是理所当然，仅仅有少许的例外，至于未来是不是能够维持还充满不确定性。伊朗表示，未来这个海峡的航行服务的管理权将由伊朗跟阿曼两个国家来决定。有许多船东表示，他们宁可不必被迫或者是和任何单位沟通，尤其不希望和仍然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政权联系，毕竟这片水域本来应该受到航行自由规范的保障。全世界最大船东行业组织叫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表示，未来由谁负责协调通行必须有明确的界定。这个组织建议可以由联合国相关组织或者是中立国家来参与协调。目前也不了解未来通行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是否会被收取通行费。美国总统川普他说不会收费，伊朗则指出船舶享有的免收费期将在60天以后就会结束。根据了解，在4月份就曾经表示收取通行费并没有法律依据，美国过去也曾经表示支付这类的费用将构成可以制裁的行为，因此船东非常担心如果需要向伊朗交付通行费可能面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风险。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也坦言支付通行费可能成为未来的选项。大型能源公司对任何收费措施都可能持反对的意见。石油巨擘雪佛龙公司在5月份就曾经表示雪佛龙完全不考虑要支付通过这个海峡的费用，而石油跟天然气生产停滞或许是霍姆兹海峡贸易流量恢复正常的最大阻碍。海峡遭到封锁，有些时候油气生产之所以停摆是因为没有办法出口，即便主动关闭油井也会降低它的效率，造成长期营运损失。还有些情况是因为战争损毁而被迫停产。根据研究能源跟商业情报公司统计预估，重建这个区域的油气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费用大约在420亿美元之多。在基础设施重新开启期间，原本已经改道或是暂时停用的油轮都必须重新的调度，根据分析师的说法大约要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认为随着油田恢复生产，这个地区产量将在8月9月会大幅增加，预计在今年第四个季度可以恢复到大约 85% 到 90% 的产量，一直到2027年1月才有希望完全恢复到战争以前的水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 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7:40，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6度左右，最低67度。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4度，最低在66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七大工业国领袖欢迎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但是要求立即在黎巴嫩停火。这是目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协议相关细节和华府和德黑兰陆续传出内容，预计在19号在瑞士正式公布。这项美伊协议有希望启动结束战争的最终和谈。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超过7000人死亡，主要是在伊朗跟黎巴嫩。七大工业国领袖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强调谈判有必要处理伊朗对区域跟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子武器。这场高峰会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机会向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主要盟友说明他跟伊朗达成的协议，而这些盟国多半跟美国同样关切伊朗的核子计划跟其他的议题，但是并没有支持川普发动战争的决定。他们也担心德黑兰在抵挡超级大国攻击、确立对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之后，将会取得更大的谈判筹码。尽管美国跟伊朗在这个星期就要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但是已经把4月宣布的停火期限再延长60天，使得交战双方得以谈判永久停战的协议。而停火协议背后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在于黎巴嫩的未来。为了铲除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攻击以后跨境声援德黑兰的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在3月份就入侵了黎巴嫩的国土境内。以色列军队依旧占领黎巴嫩南部大部分区域，超过100万当地的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而真主党则没有遭到击溃。伊朗强调停火协议必须同时要终结在黎巴嫩的敌对行为，而且永久协议必须促成以色列要撤军。没有参与美国跟伊朗和谈的以色列坚称不会撤离，并且保留动武的权利。结果这导致了以色列跟美国出现了裂痕。川普更在公开场合斥责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昨天在高峰会也表示对以色列的处理方式非常不满意。七大工业国领袖在声明中呼吁要对黎巴嫩立即切实的停火，并且要求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真主党的发言人表示，如果以色列不结束占领行径，伊朗不会同意永久停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的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同时刚才所提到的被称为罪恶美食但是依然风行几十年泡面，连米其林的餐厅老板也爱吃，什么原因？根据了解，只要开水一冲啊，添加油包调味包，自己再加料加青菜加蛋随你加啊，泡个几分钟就能够开动美味，而且呢又让人大有食欲。那所谓的速食面泡面啊，在1958年在日本问世以来，从最初因应战后粮食短缺而发明的基本营养食品，到如今种类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成为许多人省时又省力的主要的伙食，而疲惫上班族也是被誉为是食品的救星，健康专家的眼中钉，也融入了各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是亚洲，日本、韩国、南韩、台湾、香港，甚至风靡全世界。全球泡面的需求量非常惊人，根据统计，每一年卖出要多达1230亿碗，而购买量最大的国家，大家很容易就猜中，但是人均消费冠军却出人意料。这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旅游频道报道，有泡面教父之称的日本人安藤百福，二战过后目睹日本食物短缺的现象，保持食足食品，也就是食物充足世界和平的初衷理念，发明所谓的速食面。安藤创立的日清食品公司在1971年第一度推出的杯型碗面，而便利的程度大大增加，仅仅两年就在美国的宾州开设第一家海外制造工厂，于是迅速的风靡了

全世界。即使吃多了对健康没好处，而且专家一再的提醒，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充满了罪恶快感的泡面，到如今仍然是不少人方便实惠而且能够感受到饱足的一种美食，甚至已经摆在餐厅里，不是在居家里泡面，把泡面加入了其他的元素啊，来成为另类的泡面文化。而所谓的泡面的疗愈力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接纳甚至于风行。科学家认为是原因很简单，让人上瘾。研究超级食品加工的学者表示，速食面热量高，含高盐、糖、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人工添加物比例构成强烈的美味感。不过创始的食品公司日清食品强调，安藤百福当初坚持的是可口、方便、易于保存、价格实惠、安全五个核心理念，而日清公司依然奉行到现在。即使低油盐健康的概念当道已经很久了，速食业的产业泡面依然持续壮大。2025年全世界规模有 640.67 亿的美元，估计到2032年，也就是5年以之内，将会大大的增加到984.6亿美元，前景是一片看好。全球泡面的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根据统计，每一年吃掉大约438.02亿包泡面，远超过第二名的印尼，印尼一年是146.8亿包，第三名印度83.2亿包。而这三个国家人口都超过上亿，尤其是中国跟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拜亚洲风味跟辛辣口味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之次，美国2024年卖出了 51.5 亿包的泡面，成为世界第六大市场。而人均消费的泡面大国韩国结果退居了亚军。世界泡面协会去年统计，按照每人每一年平均消费量排名，结果发现泰国的人均58包，每人每年吃58包泡面，相当于一个星期就吃掉至少一包半的泡面，排名世界第三。韩国的人均79包名列第二，冠军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每人每年平均吃掉81包泡面是越南。南韩是2013年到2020年连续八年称霸，2021年终于由越南赶上了获得冠军。根据了解，泡面早已经融入了越南的饮食文化，而且价格便宜不再是唯一的卖点，产品朝向中高端的市场转型成为趋势。而在香港的老百姓，炒公仔面也就是炒泡面是香港庶民料理之一。2023年第一次获得米其林一颗星的中环餐厅的老板李子安也爱吃泡面，他说，我肚子饿了，但是没有时间或懒得煮的时候，这是最能够带来慰藉的食品。他说，速食面价格亲民，人人买得起，不花大钱，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食欲，只要五分钟就能够体验到各式的美味。因此米其林的这家老板他认为，速食面本身就是很特别的食材，还纳入了隐藏版的菜单。而今年他成为韩国食品巨头的农心公司品牌大使代言人之一，也就是现在非常盛行的辛拉面等等，正在跟农心合作开发新口味，这会使我最得意的成就。这是米其林老板所说出的心声。泡面在某一些健康专家眼中可能是垃圾食物、有毒食品，却是天灾发生常见的救援主力。到今年5月，全世界成员在53场的灾难救援行动里提供的就是泡面，总计有800万份。而日本的日清食品最近积极研发，重点之一就是把33种必需营养素要融入一般的泡面产品。他们认为，身处困境的人们能够立刻吃到一碗热腾腾的速食汤面，能够带来安慰跟心安的感受。即使到现在，这个日本的速食面种类五花八门，米其林老板指出，周遭没有

0: 任何一家商店能够买到吃到食物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准备速食面，很快就能够饱餐一顿，同时还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加料，非常的方便。他说这种优势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现在时间7:50，因为是今天是晴时多云，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都是同样的天气形态。今天76到67，那么最高温会出现在周四，明天会到达90度，最低66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最近日本人新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C， 我们就俗称的维他命 C， 可能跟大脑老化的速度有关联。根据研究显示，人体的血液中维生素 C 的浓度比较高的老年人，不仅拥有比较完整的脑部灰质结构，大脑的重要神经网络之间的连结性也更强。研究人员认为，日常饮食习惯对大脑健康的影响或许比过去的认知更加的深远。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项研究报告公布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的综合期刊，一共分析了2044人居住在日本青森县红前市的高龄的居民，平均年纪接近70岁，在69岁多，其中61%是女性。研究团队利用磁振造影的检查来受试者的脑部结构，并且测量他们血液中的维生素 C 的浓度，结果发现 即使排除年纪、吸烟习惯、糖尿病跟其他生活形态因素的影响以后，维他命 C 的浓度比较低的人仍然普遍出现较小的在脑组织的体积以及比较弱的大脑神经网络连接。研究主持人，日本的弘前大学的医学院研究所放射性学系的助理教授，他叫做新宅志宏，他说研究显示，血液中维生素 C 浓度比较高的老年人通常拥有比较保存完整的灰质以及更强的预设性的膜食网络，而经过了研究显示，这种连结性更高， DMN 也就是预设膜食网络的简称， DMN 它是和记忆体、思考能力跟认知功能密切相关联的重要的脑部网络，同时也是阿兹海默症跟忧郁症患者经常出现异常的区域。而研究人员指出，过去已经有研究显示，富有含维生素 C 饮食有助于降低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但是这次的研究是第一次直接证实血浆维生素 C 和脑部内部的一种特殊神经回路预设模式网络，也就是 DMN 的存在相连接。由于人体无法自行合成来组成维他命 C，因此必须透过饮食的摄取，例如柑橘类的水果啊，梅类的水果啊，红梅、蓝梅、黑梅，另外番茄跟叶绿蔬蔬菜等等的食物。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这类研究是属于观察性的横断面的研究，只能证明两者是存在关联，无法确认维生素 C 就是造成大脑健康差异的直接原因。另外，研究仅针对每一位受试者进行一次的血液检测，而且参与者几乎是全部日本的高龄族群，因此研究结果未必适用其他国家或年龄层。但是专家说，维生素 C 虽然可能影响大脑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并非是唯一的关键。例如在血压高、高血糖、体重的控制、运动习惯跟整体饮食品质等等的因素，同样在大脑的老化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更适合被视为一项值得关注的警讯，提醒人们维持均衡饮食跟充足营养，定期的运动量或许有助于大脑在老化过程中保持较佳的状态，提供您做参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美国封锁霍姆兹海峡，也封锁了这个 Anthropic 这个再度的掀起欧洲主权的 AI 的呼声。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将讨论可信任伙伴的机制。小摩根史坦利表示，预估2030年 AI 人工智慧的基础建设要投入上看$5.5兆。彭博新闻社表示，苹果公司明年要掀起新的品潮，也就是 AI 版的 AirPods， 还有新折叠机和20周年的 iPhone 一起要上市亮相。英特尔公司的 18AP 进风险试产，朝苹果订单迈进，还想趁台积电来封装吃紧，趁这个空隙来抢进市场。SpaceX 航太企业超车亚马逊，直逼微软，要居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费城半导体连续三天大涨以后，急速的回吐了 5.7%， SpaceX 的市值超越了亚马逊，道琼再度写下新高的记录。目前有一项趋势，就是百万富翁的财富迁徙的趋势，赢家输家以及2026年全球财富大竞赛。 AI 热潮重新塑造了科技的版图。纽约时报表示，台湾南韩吃下了红利，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局外人了。七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五月份出口大大增加 17%， 日元贬值推升进口在线贸易逆差。台湾的 AI 企业去年市值达到了 GDP 两倍，称霸全世界第一。这个强项曝光 ,95% 专精于运算。近十年来非常罕见，中国民众的存款搬家了，两个月流失2兆人民币。台湾的精华集团海外拓点，打算要洽购美国高阶的旅馆酒店。DeepSeek 完成了首轮的融资，传出获得超过500亿人民币，而它的估值在中国的 AI 新创企业中是最高的。根据一项统计，56%接受访问的人渴望工作生活平衡，在香港38%而离职。亚太经合会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即将亮相，携手链博会共同促进亚太合作。中国主权的信用评比会议维持 A 级的稳定，看好核融合的潜力，中国企业宁德时代、美团争相投资。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再度提出产能过剩，欧盟主席敦促七大工业国联手要应对中国的冲击，去风险但是不脱钩。由于中东战争，全世界油价没有飙涨，纽约时报表示，因为中国减少采购是主要的原因。由于被誉为是内需疲软，中国五月份的消费投资双双的熄火，零售总额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外交部驳斥了中国涉及乌俄战争，他说欧盟核实中国训练俄国军事人员，北京批评这是一种污蔑抹黑。支持缅甸新政府习近平会见的领导人敏昂莱签署了18项的合作备忘录，共同维护边境安全。北京今天的评论，美国跟伊朗签署的协议对北京利大还是弊大？ 干面、面窝、绿豆汤在武汉的早点雷军三件套目前非常火红，只卖11块钱人民币。就业形势严峻，求职成为诈骗的温床，在上海一年之内已经侦破了超过20件的诈骗案。香港人第一季度总收入在1182亿美元，一年涨了5.1%，公务员统一加薪2%。世界杯的外围赌球24小时运作，香港逮捕了150人，涉及了4000万美元的赌金。香港第一人 TVB 的前主持人离巢4年，结果变成学霸，勇夺了环球夫人奖。这是黄银军离开职场4年，结果变成学霸。继续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中国国民党郑丽文访问美国，在华府访问，他说一切正常，预祝立法院长韩国瑜之后访问美国成果丰硕。在厦门的翔安机场即将启用，跟金门的空域重叠，恐怕会危及飞行安全，在国台办目前并没有谈到这一点。而有关于韩国瑜要访问美国，民进党立法委员问他说你到底开心什么，韩国瑜说获得美国高规格的邀请。台北的今天的新闻短评，民进党丑化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而帮赖清德来遮羞。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今天重点新闻。川普不建议美国跟伊朗协议送到国会来审查，他说我会逐字的念给记者听。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跟伊朗协议生效以后，伊朗可以立即的来卖石油。被誉为又有2项权力被分出去，川普废除教育部，大部分的职能都已经转移。由于川普是否不怕朗读，官员认为美伊协议文本极为模糊，重点不在那只有1页半的纸上。美国前国安部长表示，中国人偷渡来美国的规模像旅行社一样，背后疑似有北京支持，为了是要改变美国。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 NBA 职业篮球赛，纽约尼克队获得冠军，加州的球迷狂欢，被投诉，结果爱犬被警方给射杀了。华府倒映池才翻新就变绿，川普要国旗蓝的消失了。华盛顿邮报表示，白宫的东侧的宴会厅要花6亿美元，半数要由纳税人来买单这项的建筑工程的费用。而在6月14号，为了庆祝川普的生日，密谋攻击白宫的格斗赛，5个人落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妈妈举报了。川普第一季被誉为炒股票3642笔，创造了在任内总统的记录。川普集团表示，川普本人并没有参与啊。联邦移民局全面的要启动 AI 人工智慧的审查，前科假结婚，在1秒钟之内就可以揪出来。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遭到中国驱逐的纽约时报华裔记者获得2026年度的卓越亚洲新闻奖，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这名记者叫做王月梅，他获得奥斯本艾略特卓越亚洲新闻奖。2026年度他获奖的作品主要侧重于在大国叙事的宣传语境之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挣扎，以及所涉及的事件跟人群，包括上海封城、徐州的铁链女、外卖郎，以及需要找工作的年长者等等。 纽约尼克队封王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改写了记录，在今天首度的披上了彩带要游行，这是在18号明天，球迷应当及早规划而注意交通路线，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怕现场狂欢失控。尼克队夺得冠军，结果爆发了血案，布鲁克林的4岁小孩的父亲遭到枪杀。布鲁克林羊头湾的游民所上诉案件8月15号要开听证会。日前在纽约法拉盛公园溺毙死亡者证实是73岁的失智的华裔老妇人。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传来的消息。海地是否成为新的转折点呢？新组建的安全部队向势力强大的黑帮要发起大进攻。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建立信任是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关键，目前在民主刚果大流行。叶门表示，联合国呼吁要抓住地区局势的缓和契机，重启政治进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今天表示，全世界的渔业跟水产养殖业产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是6月17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在英国是滑铁卢日，这是1815年的今天，当时英国陆军的一些军团每一年都会纪念跟庆祝这个日子，就像英国皇家海军庆祝特拉法加日一样，是10月21号。西元1812年，当时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以维护航海自由为理由对大英帝国正式宣战，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西元1815年的今天，当时英国跟普鲁士等等国家组成的联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一世率领的法国百日王朝军队，后来就俗称惨遭滑铁卢，就是低估误判形势所造成。当时交战的双方是法兰西第一帝国跟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联合，还有荷兰联合王国、普鲁士王国所率的反法同盟。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这个战役不敌威灵顿公爵跟布鲁歇尔元帅指挥的反法联军，最后帝国覆灭，终结了拿破仑战争。这个地点是在布鲁塞尔南部的滑铁卢所发生的大规模会战。西元1953年，自由军官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宣布埃及废除君主王朝，并且由他担任第一任的埃及总统。西元1979年的今天，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跟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签署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的盟友一致赞扬美伊签署了和平协议，七大工业国领袖欢迎，要求立即在黎巴嫩的战事也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拒绝承诺。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8度左右，最低在65度。明天星期四晴时多云，90到71度。星期五84到66度。星期六也是晴时多云，84到65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脯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 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了，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呢，是一般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呢你也可能会疏忽了，那就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肚子痛。肚子痛有很多种啊，但是呢你搞不清楚它为什么痛，但是呢的确很痛，据说呢痛起来要人命，但是它不一定是重症。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身体上常常会发生疼痛，不管你是肚子痛，或者是膝盖痛，或者是身体某一个部位会不定期的有痛的感觉，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疏忽，你要注意，包括什么时候会痛，痛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些记录。长期的疼痛呢是非常需要去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呢到底它是一个慢性的发炎呢，还是因为长了肿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呢，这一些呢都是一个紧急的讯号，需要你呢要关注它。痛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儿了，你要特别小心。很多的疼痛呢常常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它逐渐的会越来越痛，而这个感觉呢是最不好的。隐隐约约的痛，那么你可能稍微疏忽一下，但是如果它长时间下来，从不太痛到痛，而且时间越拖越长越严重，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有些人呢常常说呢，他隐隐约约痛不觉得，可是越来越痛呢，他倒是真的要赶快去挂急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很多的疼痛呢你要搞清楚是这个内部的内脏性的疼痛，比方说你肝或者是心脏啊有疼痛的感觉，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的心脏疼痛有的时候呢紧急起来是非常要注意，因为它会要了你的命。但是隐隐约的疼痛，比方说肝脏的疼痛啦，或者是胃的疼痛，那么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肿瘤的存在而开始有疼痛的感觉，或者你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些呢都是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有的时候疼痛从隐隐约约的痛开始警告你，你没有注意，可是真的痛起来要人命的时候，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警号了。所以呢痛不一定是不好的，痛绝对是一个警号，那么要你注意，等到你真的是觉得痛到不行的时候，那可能呢真的是要威胁到你的生命了。痛往往是一个症状，比方说头痛啊或怎么样，可是呢绝对不要认为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时候这个疼痛是来自于神经性的，或者是来自于器官性的疼痛，你也要特别注意啊。所以任何的疼痛不舒服，我希望提醒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你可以慢慢观察。当然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痛赶快去找医生，医生都说你大惊小怪啊。我觉得呢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怪医生说你大惊小怪，其实我宁愿大家大惊小怪一下，因为任何的点滴的疼痛长时间的不舒服，一定是某种地方呢出了问题了。那么医生可能很忙，所以呢他会觉得你大惊小怪，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大惊小怪没有关系，你不要掉以轻心，最好去做检查，从这个轻微的疼痛还有到底是不是什么地方的不舒服啊，不要，当然不要过分的敏感， 这样子人家会说你大惊小怪啊，没有关系。可是呢，你自己不要掉以轻心，慢慢的观察，找出为什么痛啊，找出它的原因来。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疼痛？神经性的、器官性的、组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病变？这都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甚至包括很多人呢，比方说你胃口很好，都能吃得很不错。可是呢，你突然有一天你胃口不好，偶然的胃口不好，可能是你心情影响。可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个胃口不好，长时间对食物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看看医生，做一个血液的检查，这也是很重要的。人家说痛是一个警号，那么你要自己来好好的检查一下，好好的注意一下，观察一下，做一个记录，然后呢要审慎的来分辨，不要有一种神经性的敏感，那当然也不好，医生也会被你吓怕了哈。但是呢，你要分辨你的疼痛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是吃过饭后的疼痛呢，还是神经性的疼痛呢？痛就是一个症状，它是在提醒你，可是大家需要呢辨别清楚，不要疑神疑鬼啊。在这一方面呢，痛起来是需要提醒的一个讯号，但是不等于它是一个重症。那么疼痛发生在四肢，往往有的时候是肌肉神经性的，可是如果是在你的身体内部，比方说心脏的方向，或者是你的胃的这个位置有疼痛，或者是在比较在腰靠近的部分，这是肝脏，那么这些地方的疼痛已经有痛感了，那么就不是简单的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要能够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讯号，然后尽快的要让医生做检查，包括你每一年的检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美国非常好，每一年的检查内科医生也叫你做检查，要验血，要听诊，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大家，日常健康的检查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健康生命的要求呢是一个必要性的。那么疼痛的出现，医生呢都会关注是来自于内脏还是你属于神经性的。有的是组织性的疼痛，当然有深也有浅。内脏的疼痛呢也是有很多的检查，包括心脏的疼痛啦，你的胃部的疼痛啦，还有肝部的疼痛，肝硬化是不是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呢让自己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是神经性的疼痛呢还是内脏的疼痛，这些都要分清楚。不要自己太敏感，但是也要对自己不要太大意。所有的敏感性的疼痛，神经疼痛、内脏的疼痛，或者是这个肌肉受伤的疼痛，这些呢多半是可以分得出来的。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呢，比较痛症严重的话呢，那有的时候比方说肠胃炎、腹痛或者是这个阑尾炎就是盲肠炎，

肝脏这方面呢也会很注意，尤其是我记得在这个几年前呢 B 型肝炎后来发现很多华人都有不知不觉中呢曾经被感染过，有些人感染呢却没有其他问题，可是有些人呢这个 B 型肝炎呢会感染，会造成的你的肝硬化，那么这个肝硬化呢就会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了。肝硬化不会马上会夺取你的生命，不会的，可是肝硬化越拖越久，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对你身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肝部有问题的人呢也要定期的检查，那么注意自己的肝脏的组织它的这个所有的运作是不是很正常。肝硬化 B 型肝炎，我记得在过去在台湾20-30年前曾经做过全面性的检查，因为很多人在无形当中感染过 B 型肝炎，而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啊，有人比较辛苦或怎么样，因为感染过 B 型肝炎然后最后转成了肝硬化，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这大概都是30年前全台湾的人做 B 型肝炎的筛检。如果你已经被感染了，可是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医生就会提醒你，你的肝脏曾经受过损伤，要特别的照顾它，因为不要去多喝酒，不要太辛苦啊，因为肝对一个人的组织循环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吃的不营养啊，太辛苦啊，就很容易导致肝脏变得硬化，结果呢硬化之后就会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威胁。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当你发现身体有疼痛的时候，不管你是这个肝脏的疼痛啦，胃部的疼痛啊等等，任何身体的疼痛呢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找出来是神经痛呢还是肝脏内部的疼痛，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癌症系统呢就是因为癌细胞的扩散导致了你的肝硬化，或者导致了肾脏方面的病变，甚至在别的地方它长出了肿瘤，而让你的身体整个的系统呢产生了一个阻碍。那么这时候很大的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癌细胞的扩散导致呢它会到身体的全部，尤其是内脏器官的癌细胞的病变呢会跟着内脏的循环呢会跑遍你的全身，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早期的这个肝脏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癌细胞长大在那个地方没有跑到全身，那么可以去把它割除啊。这也是告诉大家，就是病变的检查呢能够越早去预防，越早能够割除，在它还没有随着这个血液跟神经系统的循环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病变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坚决希望告诉大家啊，要求大家注意，就是定期的身体检查，定期的验血，尤其是你曾经肝脏有过感染，有得过 B 型肝炎，有得过急性肝炎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呢去注意身体健康的检查。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好像这个告诉大家，好像让你觉得哎呀这很恐怖啊，其实不是恐怖，只是一个关心，而这个关心呢就是告诉大家有病要去医治，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我们曾经呢记得在20-30年前台湾曾经有一度全面的检查，每一个1700万人全面检查验血，来了解你是不是曾经被 B 型肝炎滤过性病毒，这是一个滤过性病毒感染。结果的确啊，有人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过 B 型肝炎，而感染过 B 型肝炎的人，他这个肝脏

很有可能会比较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他生活得很辛苦，吃的东西不够营养，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他身体免疫系统下降，那么 B 型肝炎很容易就会导致肝硬化。那么一旦肝硬化了，对这个人的健康跟生命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全台湾曾经，全台湾呢1700-800多万人做全面的检查，你有没有感染过 B 型肝炎啊？不是那个癌症的癌哦，是肝炎发炎的炎。如果你感染过 B 型肝炎，那么呢你就要注意自己肝脏的爱护，要好好的，不要累啊，不要喝酒啊，不要抽烟呐、让你的肝脏不会很辛苦，不会硬化，不会有肝硬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减少了因为感染 B 型肝炎然后最后恶化成肝癌。那么 B 型肝炎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 B 型肝炎，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饭喜欢用筷子还有妈妈有时候喜欢用吃过的东西呢帮孩子就自己嚼一嚼就喂给孩子吃，这个都20-30年前我都见过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因为很特殊，因为台湾周围没有别的地方接触，所以整个全台湾2300万人做了全面的筛检，你是不是感染过 B 型肝炎。如果你感染了 B 型肝炎，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样爱护自己的肝脏不要让肝太累，也不要喝酒，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你的肝脏，虽然你是B 型肝炎的带菌者，可是呢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多吃营养的东西要不要喝酒，不要再劳累然后因为这样，那你的 B 型肝炎虽然你是带菌者，可是呢你不会因此导致肝脏的硬化，那么不会导致肝脏的硬化，你就不会有生命上的威胁。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特别提醒给我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定案，德黑兰如果不听话就投炸弹。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打算要给予伊朗重大的经济援助，石油出口解禁，以及千亿美元的冻结资金解禁。美国跟伊朗在本月19号本周五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而外管回顾战争时期将近帮助了上万人的台湾人撤离。其他工业国领袖欢迎美国跟伊朗的协议，要求立即在黎巴嫩也要停火。澳洲调整了波斯湾旅游警告，有希望提振中东的航空业务。德国重启电动车的补贴，欧盟担忧纳税钱流向了中国的车厂。七大工业国在法国举行最后一天高峰会议登场，川普入座以前宣誓，我才是老大。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赞扬美伊的和平协议，呼吁乌俄也要对话。为了因应中东的战争，释出了储备油，目前的库存量已经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跟伊朗即将签署了和平协议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总署在今天表示，由于各国政府为了因应中东战争期间波斯湾原油运输受阻而动用了库存量，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五月份的石油库存已经降到了1990年最低的水准。自从冲突爆发以来，富有的国家组成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累计释出1亿6300万桶的石油库存。台积电先进的晶片产能吃紧，传出南韩的三星电子晶片它的代工询价量暴增。纽约州政府110亿美元的白卡标案，联邦司法部指控图利厂商几百万元。前国土安全部长诺鲁表示，中国人偷渡来美国的规模，例如旅行社版，背后疑似有北京政府的支持。川普不建议美伊协议送往国会审查，他说我会逐字的念给记者们听。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生效以后，伊朗可以立刻卖石油。美国跟墨西哥边境小飞机深夜坠毁公路，造成一个人死亡，驾驶人停车相救，结果非常的惊险。川普否认出钱重建伊朗，他说十美分我都不会给。根据纽约时报爆料，亿万富豪淫魔爱普斯坦的案件再度延烧，调查报道否定他杀，而副总统范斯为川普辩护。俄罗斯的蒲公英为全球橡胶短缺提供了解决的方案。被誉为川普政府对中国让步，有超过上百家的中国企业获得批准列入黑名单，但是却迟迟没有公布。非常罕见的传出美国拒绝以色列看美伊和平谅解备忘录，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上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没有必要要炸整栋楼。 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7度，最低67度。未来几天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四89到71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五晴时多云，84到66度；星期六也是晴时多云，84度，最低64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4:27，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9:15。今天呢有一个彩带游行，尤其如果您是一个球迷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彩带游行了。这是纽约的尼克队庆祝他们的热潮，而且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个纽约人呢非常疯狂，尤其是对于有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甚至包括一个篮球队打赢了，那就不得了了可以说不但是有游行，而且几乎是全程的这样子的，用欢欣鼓舞这四个字来形容呢是不为过的。所以明天呢就是星期四，在18号，也就是明天6月18号下午从早上10点钟开始上午10点就是各位可能都有的要上班，如果你不上班的话，那么可以呢加入他们的这个游行队伍，一起欢乐一下，也尝尝看因为纽约人非常喜欢碰到各种不同的节庆，甚至包括你看篮球队打赢了都可以彩带游行欢迎。这种被称之为曼哈顿有个下城这个下城呢就是从靠近炮台公园开始，一直呢要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好像要过了这个金融区，然后继续向上走，这个时候呢就来到 Fulton Street 这边有一个 Fulton 站，从 Fulton Street 再往上走到 Chamber 街。明天这个游行呢就是从这个炮台公园，也就是曼哈顿的这个底端炮台公园开始，顺着这个应该是 Broadway 对，这条路就是 Broadway 一直向北走，那么几乎呢是走到了在市政厅这一站，那市政厅有一站，那么这个路可以说我看大概走下来吧也要花个，我大概估计一下，因为我以前也就住在下城 Fulton 街，所以我晓得从这个走到这个靠近这个上面靠近市政广场街呢差不多呢也要走上一个多钟头是需要的。而它所经过的呢正好就是整个下城的金融区，所以明天的这个走这条路应该有一段历史的时间了，不是现在，好像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彩带游行而且大家都不是政府号召的，都是自己非常自愿性的来参加，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我倒是很鼓励你也去那边，因为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呢，你就算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很腼腆讲起话来细声细气的人，可是走到那种队伍里面以后呢，你自然而然就会被感染，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欢欣鼓舞的人。游行是从炮台公园 Battery Park 开始，沿着百老汇，然后经过 Bowling Green 向北走，一直呢走到 City Hall Plaza。 City Hall Plaza 是什么呢，就是到了这个纽约市政府的地方。 明天市长曼达尼将在市政厅举行一个冠军的庆祝仪式，并且向尼克队颁发城市的钥匙，也就是 Key to the City， 也就是把纽约市的这个城的钥匙呢送给他们，表示对他们的鼓励，也表示对他们的欢心。在尼克队啊，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就是属于纽约人的球队啊，纽约人对他是很有历史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每一年有这个篮球赛的时候呢，纽约人都可以说是几乎啊是全纽约市都在为他们疯狂，所以很值得明天这个彩带游行是不会走到我们法拉盛来了，从炮台公园一直到市政厅的广场，那么路不是很远，不算远啊，因为它就是走到 City Hall 这个地方。但是呢很值得大家要注意，如果你要到下城去办公啊或做什么事情，要注意他们的游行路线。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又看到美国的篮球队打赢了，所以呢，他们有这个彩带的游行。我发现啊，美国人很喜欢热闹，尤其是呢聚众欢呼，大家共同享受那种快乐。而且呢，人越多越好，吵得越闹越好。所以不管是打球打赢了，或者呢他们有一些大牌的歌星出来演唱，那么都少不得呢要出来叫一叫，嚷一嚷，也很好。因为呢我们国人呢，就是我们华人呢，都比较这个温文儒雅啊，有的时候呢也太过于比较拘谨，很难说是会把自己好像放得开啊，讲话也大拉拉的啊，还有呢又叫又跳的，很难想象。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呢，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看篮球比赛，是习惯，因为我的父亲喜欢打篮球。以前呢很少会跑到球场去，因为孩子小，所以爸爸不会带我们。但是我很小就养成了在收音机旁边呢去听篮球转播。如果听众朋友你是来自于从台湾，你一定还记得当年警察广播电台有一个转播球赛的名人，那就是傅达仁先生。我还记得很小我就很习惯耳朵里听他的声音，听他讲这个球赛。虽然呢看不到，因为那时候电视还没有的时候啊，有球赛完全是靠这个转播的人，就是主持转播的人，他那一张嘴啊，跟他的眼睛啊，跟他那个脑袋里面的迅速的去做转变呢，真的是会让我们在收音机旁边听的人，即或是你不懂篮球，你都会愿意坐在旁边整整的两个小时听他在那边口述。可是你感觉到呢，他在口述的形容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让你呢有概念的。你不会觉得说你看不到，那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好像也不知道这个球呢到哪儿去了。我觉得傅达仁先生至今让我还印象深刻的，那时候没有电视，后来有电视了。没有电视，他那时候是警察广播电台最有名的篮球赛的转播者。那么在当时呢，还有一家公司就是中国广播公司啊，中广电台。那么那个时候中广电台的另外一个人我已经忘了是谁了，也是很有名，可是我就是喜欢听傅达仁的。因为他有时候在转播的时候，他会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打球者啊，他当他要带球上篮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形容词啊，我到现在都已经无法记得太多。可是呢在他当时，他不是看着稿子在讲说，哦，这个几号球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的，他是很能够随机应变。当这个球呢在不同的人手上盘旋，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突然把这个球抓到手上，然后一个转身把这个球就丢进这个篮筐里了，他的那个形容哦，我到现在都觉得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那时候中广也有一个，我忘了是应该不是李志成，中广也有一个转播球赛，也很了不起，非常非常好。但是呢那时候我很喜欢傅达仁，因为傅达仁呢他会用一些很通俗的词跟形容词啊，他用很通俗的形容词来形容，惟妙惟肖的，包括的那个打球者的本身啊，他的这个他运球的这个技术，还有他的那个形体的 是一个形容啊，比方很高大或者是小巧玲珑啦，啊，串得像只猴子一样。我记得他有的时候那个篮球员会去偷那个对方手下的在打的球啊，在这边，结果他一个串身过去，他说就像猴子一样把球给抢过来了。那种感觉呢，就好像你在看篮球，好像有个电视机在你前面。这就是那时候没有电视，完全靠主持人在现场转播球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印象。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球赛的转播呢，我还记得。那么是什么球赛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个好听的歌，然后再告诉你。也有一个球赛转播的时候，也让我呢啊，那时候我们大家几乎啊晚上都不睡觉了。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一首郭富城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活动呢，希望大家注意。我想大家在美国呢会很习惯啊，看一些运动球赛的转播，尤其是这个篮球赛。现在尼克球队呢，他们在明天18号将会有一个彩带的游行。不过法拉盛的人不要太紧张哦，因为他不是在法拉盛，他是在曼哈顿下城下东城的地方，从炮台公园一直走到市政厅，也就是 City Hall 这个地方呢，大概走下来呢，大概总要花上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吧，从炮台公园就是最南边了，然后一直呢要走到市政厅，那么走的这条路呢就是下城的百老汇这条路啊，从这个最顶端这个 Battery Park 从炮台公园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一直顺着这条百老汇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市政厅，也就是 City Hall， 也就是 City Hall 这个地方啊，也有人把它叫汤后。总而言之呢，明天整个下城呢是交通受管制的，你要向下走，要去参观啊，或者是去热闹一下，请你坐地铁，不要开车，因为绝对开车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很拥挤啊，说不定你还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停车，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请你坐地铁。那么这个地铁呢，东边的地铁坐6号地铁啊，就可以一直到靠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过了 City Hall 就是到这个 South Street Seaport 这一站，坐6号地铁走到这边呢，到 South Street Seaport， 那么你去游行完了以后呢，我建议大家就走到 South Street Seaport 这里呢，南街渔码头，就是南街渔市场，这个地方呢是靠近东河了，比较靠近东河的地方，走到东河，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走进，它有一个很大的墓啊，很大的一个墓，那里面呢有很多可吃可玩可买东西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去过下东城的话，我建议大家明天呢借着这个尼克的彩带游行呢，也不妨去闹一闹，去热闹一下啊，建议大家。那么明天的这个游行呢是从最底端的炮台公园，也就是 Battery Park 这个地方，从这里顺着 Broadway， 然后一直走到哪里呢，一直呢终点站呢是可以说呢是到这个 Chambers， 到 Chambers Street， 在这个地方正好旁边呢就是一个大公园，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就是市政厅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呢，这时候如果你在这边散了以后呢，你可以走到富顿街，这个地方走富顿街大概只要差不多十几分钟，要差不多要十几二十分钟，走到富顿街，然后走到富顿街靠近东河，往东河走啊，向转弯到东河，到了东河呢就是 East River 啊，靠近东河呢那边有一个鱼市场码头，好大的一个鱼市场码头，里面呢当然不是卖鱼的，里面就是有很多可吃可玩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建议大家，因为他那个吃东西也是琳琅满目啊，很多东西，所以可以告诉大家，明天如果你去看尼克队的彩带游行，那么顺便呢就到 Fulton 街的这个鱼市场去看一看，叫 Fish Market， 当然那里不是卖鱼的啦，但是那个地方呢是纽约呢最著名的鱼市场，因为鱼的这个集散的地方，所有的渔船在出去打鱼之后，然后一大早清晨呢四五点钟，他们就在那边把打的鱼在那边呢开始把它整个做批发，那么很多超市啊，很多开鱼店呐、啊，还有开餐馆啊，他们要来买鱼都是集中这个时间，一大早大概四点钟五点就已经有，大概早上八九点就已经结束了。明天的尼克队彩带游行呢， 有兴趣的朋友要早一点规划，从炮台公园到 City Hall， 也就是市政厅广场，要请大家呢不要开车了，最好不要开车，坐地铁。那那边的地铁很方便，六号地铁啊，中间有 Broadway 啊，然后这边呢，你坐这个，我看东边是坐什么车，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在东边，因为地铁呢它有西边、中间还有东边，那么你只要坐地铁坐到下城，靠近这个金融区的地方，尤其是靠近富顿街 Fulton Street F-U-L-T-O-N。Fulton Street 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偏东边，靠东河。那么告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很多时间，而且也真的很想多待一下的话，看完游行到 Fulton 街去，那边有一个 Fish Market， 也就是鱼市场，可以在那里吃各种不同的新鲜的鱼啊，而且做得很好，烤的啊、煎的啊，啊或者是蒸的啊，这个 Fish Market， 而且你还可以买些鱼带回家。千万记住啊，看完游行以后就到 Fish Market 去 Fulton 街 Downtown Fulton Street F-U-L-T-O-N Fulton， 在那里呢你会看到一个靠东河的鱼市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听好听的歌曲。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明天呢，在有一个彩带的游行。大家都知道，老美非常喜欢运动，其中呢又对篮球特别的着迷，所以尼克队这次呢打赢了，彩带游行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大家都已经把它规划好了。明天6月18号，从炮台公园一直走到这个汤后啊，也就是 City Hall 这个地方呢，这一条路呢是沿着从下城一直走到这个汤后这个地方，就是 Broadway 啊，就是百老汇街，下城的百老汇街。那么这条路呢，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会陌生啊，如果你是附近是在这个银行街上班的话呢，那么一定都是在这条路上，你坐的地铁就是在这条 Broadway。 那么尼克队的彩带游行呢，明天势必一定很轰动，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客啊，对于尼克队的这个泳带呢是不能用任何言辞来形容，真的是很疯狂，很 crazy。 所以明天呢，从炮台公园到市政厅到汤后这个地方呢都会非常拥挤。如果听众朋友您是在华尔街上班，那么请你要早一点啊，早一点坐地铁，那么不要陷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啊，也有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人呢在游行啊欢呼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呢就会暴涨，那么也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一定会有演讲啊或怎么样，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的身体还不错啊，可以撑一下，那么站着也没有关系，那么可以去挤一挤。如果你不行的话，希望大家要注意，尤其是老人家啊，老人家希望你呢不要到现场去，因为拥挤过后呢势必有的老人家会有心脏啊或其他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小心。那么住在附近的人那一天呢明天也注意这个交通，我想这个地铁可能也会受一些管制，也希望大家注意。那么还有为了安全，希望大家呢身上不要带太多的钱，也不要带名贵的东西啊，不要放在身上。那么你如果是想要带一些吃的啊或怎么样，可能有一些东西警方也是会检查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要注意。这是我们在今天最后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希望我们的听众呢也能够在明天呢有一个去看看游行也不错啦，也去这个喊一喊叫一叫啊，也是一种舒畅的感觉。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56，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稍后要准备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切记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 Solo 河畔这首歌曲呢就要做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上午时间9:57。

0: 梭罗河畔，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在新加坡的一首民歌。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印象当中它已经变成了一首在我们的国语流行歌曲上呢，是60年代很有名的一首流行歌。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场有关的今天整点新闻。在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受到大家的注意，就是在看篮球赛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爆发了一个有关的血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注意一下。因为呢有时候看球赛啊或看什么，人会很兴奋，在兴奋之余呢，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失手，而造成了让你无法挽回的憾事。我们就看看这条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纽约尼克队在13号，也就是差不多呢在4-5天之前，夺得了53年来第一座他们在 NBA 的一个总冠军。那也因为呢尼克队是属于纽约的，选也因此造成了全纽约市呢是沉浸在一个欢庆的时光里面，可是却因此发生了一项意外而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在全纽约市酿成了有多件破坏跟伤害的案件。一名在布鲁克林4个孩子的爸爸在街区派对上，结果呢被枪击而不幸死亡。纽约市警局 NYPD 也表示，从13号晚上到14号的清晨，在全纽约市一共发生了7件跟庆祝活动相关的枪击事件，另外也有4人是遭到了刺伤。而这个死亡案件是发生在13号的晚上11点40分，44岁的史宾塞啊 Spencer 在展望莱佛茨花园，结果呢就在林肯路住家的附近，没有想到呢他中了多发子弹，结果被枪击不幸死亡。邻居表示，案发当时现场呢正在举行一个观赛的派对，人群也为尼克队上跟尼克跟马刺两个人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为他们的比赛而欢呼。那么不少人呢起初呢以为这个枪声呢还以为是烟火的那个冰冰棒棒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发现有人受伤，而且是被枪给伤到了。警方呢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疑人，也就是到星期一的下午。那么根据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呢邻居形容说呢，史宾塞本身呢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而且呢当天晚上呢他是要回家去陪女儿。而一位也在现场的邻居对媒体表示说，他不想留在外面，想要回家去看女儿。而他的弟弟则表示说呢，纽约每日新闻呢他对纽约每日新闻表示说，他的哥哥不过是在当时呢在外面轻松的看球，而且他很温和很随和，喜欢运动喜欢音乐，而且陪伴家人。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形容啊这个不幸被枪杀而死的哥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因为据他们说呢，史宾塞本身呢也有过一些贩毒以及抢劫的被逮捕的记录，最近呢是在2024年的3月，也就是说呢他的 这个人本身呢是有一些问题的，他也有被警方呢登记在案。那么在尼克队赢下了 NBA 总冠军之后，也在曼哈顿的时报广场附近呢也引起了严重的骚乱，而且人群失控，还把警车都给砸毁了，造成有十名警员的受伤。所以呢在这个尼克队赢了以后，固然呢是全纽约市啊都非常的高兴啊，也这个都为他们欢呼，可是大概人在欢呼之余啊，有的时候情绪太高害过了头啊，结果呢有人放火，而且有人呢还跟别人发生了身体接触方面的一些打架啊，还杀人呢、啊、等等。所以这个尼克夺冠呢，可是却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几个地方也造成了有火灾哦，还有这个火灾的出现，那么也造成了有四个孩子的爸爸结果不幸被枪杀。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看到这一条新闻，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大纽约区呢经常会有一些庆祝的事情，大白天呢、啊、晚上都有可能，但是呢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热闹的话啊，最好是在家里头待着，不要去参加。那么有些年轻的人呢或者会想着哎呀去这个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要特别注意，因为呢这种危险的事情在情绪过动的情况状况之下呢往往呢会造成一些很让人遗憾的事情，所以也不能不特别的小心注意。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呢，希望提醒大家碰到有这样热闹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在现场，不要在现场啊，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斯里兰卡的一则新闻，深陷财政困境的斯里兰卡9月21号要举行总统大选，2200万的人口当中已经知道有超过1700万人有资格投票，而这个位在南亚岛上的一个岛国2022年爆发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政府也可以说是国家啊在财政上的危机，而这一场选举实际上等同于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 IMF 尊节计划而进行的一项公投，无论是谁赢得了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都必须要确保斯里兰卡能够继续获得在国际上货币基金会所支持，一直可以到2027年，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也没有几年的时间了，还有一年吧，今年是2026年了。那么希望呢这个斯里兰卡能够继续从国际货币基金拿到金元，而好让经济呢可以走向更稳定，也可以成长。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安抚了市场，才能够吸引外来的人在这个国家进行投资，并且呢最重要的是在斯里兰卡有四分之一，也就是25%以上的人口呢到目前呢还在脱离经济危机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国家呢如果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给他的支援，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必须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另外今天一则新闻是2026年6月17号第七届唐奖汉学奖已经揭晓了，中国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获得了这项荣誉。葛兆光是以他独特的历史观挑战传统汉族精英的历史观，也提倡了从周围来看中国，而这种想法呢跟这种有关中国汉学的思考影响了在全球汉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唐奖的评选委员会召集人王德威教授他表示说， 葛兆光重新思考了中华的文明，也赋予了21世纪的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觉得在目前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也认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妨呢也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尤其我们在海外啊，不管是看中国大陆或者是看台湾，都应该有一些新的观念。好，最后一条我们关注是在澳洲去年底对未满16岁的儿少族群实施了所谓的媒体使用的禁令，也就是对媒体使用啊，他们有了一个管制的方法，创下了全球的第一例。现在英国政府也在跟进，除了禁止未满16岁的人使用社群媒体，也加码禁止各网络和游戏平台对儿少族开放直播等相关的功能。好，这个新闻呢，我也希望我们华人家长注意一下，您的孩子是不是天天都挂在网络上呢？希望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入迷，不知道如何戒断的话呢，也能够及早的做好防御。因为呢，现在儿童挂在网上啊，的确不但耽误了他们学习的过程，而且呢，在网上太久的话，对孩子的智力、脑部的这个智力呢，是会有重大的影响。希望我们的家长在这一方面不要掉以轻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It'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5: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听着老狼介绍同桌的你，再和老同学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天，叙叙旧，哇，感觉真的太惬意了，不是吗？找个时间，真的来这么一次聚会吧。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

这首歌不要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唱哈、肯定很熟的对吗？好听吗？蔡琴的这个版本《甜蜜蜜》，希望听过之后的心情和唱它时的心情都是甜蜜蜜的。而马上是张信哲的一首《别怕我伤心》。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呢癫痫病的患者目前呢有大约900万，其中每年还有40多万的新增病例。癫痫让患病的儿童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让很多处于结婚生育年龄的青年变得无奈，让很多老年朋友生活不再平静。癫痫病是怎样的一种疾病？有哪些症状表现？怎么样诊断？癫痫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在治疗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健康中国节目呢，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6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的主任赵全军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说一说癫痫的诊断和治疗。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全军教授。赵全军，男，中国人民解放军306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1981年进入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学习，1989年起师从中国癫痫外科四大创始人之一的刘宗慧大师，开始学习神经外科专业。1995年被派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附属维也纳总医院神经外科学习，并获维也纳大学授予的显微神经外科医师培训资格证书。2012年至2013年作为医院领军人才赴美国克利夫兰医院癫痫中心与梅奥医院神经外科学习。200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与2012年获军队优秀岗位津贴。 赵全军教授现任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分册杂志编委，中华医学研究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医学实践杂志编委，北京市海淀区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海军神经内外科专业组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理事，北京抗癫痫协会理事等。专业特长，赵全军教授除神经外科常见疾病如颅内肿瘤手术切除及脑出血、脑外伤、脑积水等外科治疗外，在难治性癫痫的外科治疗、脑功能性疾病的立体定向手术治疗、机器人辅助无框架定位脑手术方面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赵全军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癫痫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您好，赵教授，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非常高兴和您就癫痫这种疾病啊，它的诊断啊、治疗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交流。对于癫痫这种疾病啊，很多人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就会有一个突然因为某种急症，咔啦一下口吐白沫，然后四肢抽搐倒在那儿了。这种情况很多人不知道，这也许就是癫痫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癫痫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您感觉这个发病人数是不是有很多呢？
8: 是的，基于2005年 WHO 统计，全球的癫痫的患病率在7%。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可能刚才您说有900万，实际上也已经有近千万的这个癫痫患者了。
7: 那么这之中啊，我们其实也听过儿童癫痫、小儿癫痫。那么小儿癫痫和成人癫痫，它在这个您的门诊的这个患者中，您感觉有区别吗？还是它是就是从小时候发展延续过来的，还是成人以后得的这个病？
8: 这个癫痫发病啊，它有两个高峰，
7: 一
8: 个就是在小儿期间啊，还有一个呢是在老年期间。小儿期间发病呢相对比较多一些。
7: 那它不是说这个病小的时候得了，一直带到这么大岁数60、70岁，不是这样的理解是吗？
8: 有一些病人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那么可以从小一直到老伴随终生有的甚至出现一些癫痫精神病有一些出现癫痫性脑病最后出现智力障碍等等的，这些都有的。但是经过正规的治疗，大概75%以上的患者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7: 还是能控制的哈，因为我听您刚才说这个啊，精神障碍呀，然后整个这个肢体啊，或者也有一些什么问题，就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就因为这个病一下就废了？您给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癫痫病的危害，让大家来重视一下这种疾病。
8: 这个癫痫病的危害啊，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呢就是癫痫发作本身啊，你想。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那么你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的话，你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畏惧。
7: 不知道啥时候就犯病了。
8: 另外呢，就是说他这种突发性是不可预知的，比如说走在马路上突然发作了，那么来汽车了可能来不及躲避或者在一些危险的场合，有的人比如说在这个灶台边做饭的时候突然癫痫发作，那么会整个这个脸都埋在这个锅里面，所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烫伤这是癫痫发作本身造成的损害。这个还很多。
7: 挺多啊。我请教您，就是说癫痫发作本身可能当时不致命，但是由它引起的其他的一些你不可预知的这种后果会很危险，是这样吗？
8: 对，是的。
7: 那
8: 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癫痫发作呢对这个病人本身造成的一些心理的伤害，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受到的影响。
7: 他自己发作的时候知道吗？
8: 有些人自己发作的时候是知道的，有些人是不知道的。但是这种发作本身，那么 造成了他在这个人际之间的交往上面的一些障碍，他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
9: 可不是老不知道这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
8: 对，而且在这个就业方面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这个癫痫的危害呢，应该是两方面，一个是癫痫发作本身，另外一个就是由于癫痫发作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影响。
9: 是，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种疾病。以前呢，对于癫痫我们有一些老百姓通俗的说法，羊角风、抽风或者什么这种这种叫法，它是很不科学的。但现在呢，大家随着人们对这个医学知识的逐步的了解啊，认识的逐步加深，了解到这个癫痫是跟我的脑子里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但是具体怎么有关呢？今天请到了您这位大专家，您就刚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我们脑子里哪儿出问题了，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8: 好的。癫痫发作呀，老百姓把它叫羊角风，那么是有一定的这个实践依据的。因为很多癫痫的病人都是大叫一声，然后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他那个叫的声音呢，就像羊叫的声音一样，所以叫羊角风啊。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大面积的同步化的过度异常放电造成的一种临床表现。
9: 不是短路了，是放得太大了啊。
8: 所以我这么说呢，可能听众朋友们有一些这个迷惑，
9: 是
8: 什么叫大面积同步化异常放电？
9: 对，我们的神经怎么放电啊？是放的信号还是什么？
8: 这个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啊，就是人脑啊就相当于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呢，是由我们各种各样的人来组成的。那么这个人脑呢，是由各种各样的神经元来组成的。这个人脑的神经元呢，就相当于社会里的每个人一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按照他的分工去进行工作，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和谐稳固的发展。
9: 对，该干嘛干嘛，不乱。
8: 那么大脑的神经元呢，如果要是按照他们的规定去进行这个工作，其实神经元的工作就是放电啊。
9: 正常放没事。
8: 对，按照他的正常的这个程序去放电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人脑呢也处在一个机能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人不干自己的事情了，他们聚集起来，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人脑的大面积的神经元聚集在一起了啊。那么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干同一件坏事，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大脑神经元呢在异常的同步化放电。那么这样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干坏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那么同样大脑的神经元大面积的聚集在一起进行同步化异常放电，那么就会造成这个脑功能紊乱。脑功能紊乱，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癫痫发作的这些表现。
9: 其实我们听您的这个讲解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下就明白了。就是脑袋里该干那些活的人突然间非正常的聚集在一块儿，然后大量的发出一些不太正常的这种信号，人就乱了，整个脑子也就乱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非正常的一些反应，包括像您说啊，抽羊角风啦，那这些什么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啊，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疾病的粗浅的认识啊，到现在就可以大家知道一下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那您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发病人群，儿童期和老年期，这是两个发病的高峰，男女有没有什么区别？性别上有没有什么差异？
8: 这个癫痫病人呢，还是男性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跟这个癫痫的这个发病的一些原因呢有关系啊，除了比如说啊这个产伤，还有一些
9: 出生的时候，
8: 出生的时候，比如说大脑受到损伤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出生以后，比如说高热等等啊，那么有很多呢，都是出生以后头部受到外伤，所造成的这种表现。
9: 讲的原因，
8: 对，因为男孩子比较淘气啊，而且呢，这个到成人以后呢，男孩子肩负的这个生活压力也大，可能要出去外出做事比较多，反正容易受到损伤，所以相对来讲 男性要多于女性。
9: 对，就是从他这个发病的性别，我们也可以归纳一下他的这个发病的致病的因素啊，发病原因。那咱们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征啊？这就算让老百姓了解一下，有没有地域特征啊？有没有这个季节性特征？会不会说天冷了我就发作？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呢？
8: 地域特征目前来讲还没有这个明确的统计啊。但是呢，从发病季节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说很多病人，我的很多病人都是过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又发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时候，一个大家可能要熬夜，这个时候比较疲劳，另外一个还是放鞭炮，那个声音呢也比较响啊，所以对这个大脑也有刺激啊，这些。
9: 这我们又归纳了一下啊，就是等于说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说你精神高度的比较兴奋啦，或者什么特殊的这个时期，会有一些特殊的外界的刺激，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作啊。
8: 是的，
9: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结出来的这是对于疾病的发作的一些可循的规律，但肯定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不可控的。那么我们就要以后再慢慢的啊，根据临床上的特征进行继续的摸索和总结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到这个癫痫的它的症状。四肢抽搐或者大叫一声，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吗？还有哪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这个癫痫发作呀，按照国际的分类的话，应该是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叫局限性发作，一类叫全面性发作，还有一类是不能分类的发作。所谓局限性发作的话，那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大脑呢局部有一个部位，它的这个神经元呢首先放电，然后呢导致了一些局部的症状，具体细分下来呢，比如有这个单纯局限性发作和复杂局限性发作。
9: 典型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从这个单纯的局限性发作，比如说吧，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某一侧肢体突然开始发麻啊，针刺样。
9: 这很轻吗？我觉得这个症状不重啊。
8: 对，这就是很轻微的。那么这个轻微的症状呢，它有的时候它会扩散最后比如整个肢体发麻了以后呢，它就会抽了，抽了以后呢再继续加重，它可能就会意识丧失了，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最后造成全身的发作。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局限扩展到全身的发作，那么这也是局限性发作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叫复杂的局限性发作。
9: 多复杂？
8: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发作叫精神运动性发作。这个发作的时候呢，就像精神病一样我们说它可以是登高而走，弃衣而歌，就是突然
9: 爬高脱衣服，
8: 爬高然后呢在很高的地方去走，根本就无所畏惧啊，不怕掉下来。那么就是说他这种恐惧的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么还有就是弃衣而歌，把衣服脱了唱歌，那么他的这种羞耻心都没有了。
9: 这跟真的跟那个神经病一样的。
8: 这个就是类似于神经病的这种发作啊，就是我们医学上不叫神经病，叫精神病。
9: 精神病。
8: 那么这种发作呢，我们管它叫精神运动性发作。这种发作的时候呢，他你看他好像是神志是清楚的，但是他发作完了以后，你再去问他，你刚才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9: 这个后果很严重啊，挺可怕的。天哪！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忽略这个癫痫这种病啊，它发作起来这个不可预估，这点很吓人。
7: 统计显示，中国癫痫病患者目前约有900余万，其中每年有40万的新增病例。癫痫让患病的儿童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让很多处于结婚生育年龄的青年变得无奈，很多老年人也因为癫痫而生活不再平静。癫痫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哪些症状表现？怎样诊断？癫痫的外科手术治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306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赵全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您说说癫痫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8: 那么全面性发作呢，
9: 嗯，
8: 就是我们刚才比如说讲的那种羊角风啊，
9: 嗯，
8: 突然一下子这个倒地啊什么的这些，
9: 嗯，
8: 他发作的时候意识就丧失了，
9: 嗯，
8: 啊，他你回头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一点预兆都没有啊，这个叫全面性发作。那么还有一些呢，
9: 嗯，
8: 就是不能分类的，你比如说吧，他发作的时候突然哈哈一笑，你问他你为什么笑，他说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笑啊。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头疼啊，实际上他也是一种癫痫发作，这种
9: 嗯
8: 你还没有办法把它归结为是急躁性的还是全面性的。
9: 对，那他这种发作跟他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您说可能轻的情况下我就稍微有一点麻，在局部的肢体有一点这种麻木的感觉，还没有蔓延到全身，是不是随着它蔓延到全身，甚至包括整个精神系统的这种像您说的这种运动性的这种发作的话，会不会就程度上就更加加重了呢？
8: 是的，
9: 嗯，
8: 有些病人呢，一开始呢，他是一个局限性的发作，他比如说有一些，局限性的感觉啊，他没有注意，
9: 嗯，
8: 逐渐呢，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是导致了这个全面性发作，治疗起来呢也会越来越困难，
9: 嗯，
8: 啊，
9: 那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哈。对，赵教授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癫痫病这种疾病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还有它的治疗的方法。那赵教授，咱们刚才讲了癫痫病的它的发病的情况，包括早期的一些症状啊，可能有一些症状已经都很严重了。我们来请教您一下，像它这种发作，我们怎么来因为它的发作来判断它是不是癫痫病，是这样吗？只要这种有癫痫症状的发作就是癫痫病是吗？
8: 这个除了发作以外呢，
9: 嗯，
8: 我们还要做一些检查啊，
9: 嗯，
8: 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个脑电图的检查
9: 啊，嗯，
8: 这个脑电图呢，我建议大家呢还要做呢，就做长程的，时间比较长的，有的时候就做15分钟这个脑电图呢，
9: 哦，
8: 可能会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9: 哦，
8: 一般来讲，有过2次以上的发作，如果脑电图发现有弦性放电，就是癫痫的这个特征性的放电，
9: 嗯，
8: 叫激波、间波或者激慢波、
9: 嗯嗯、
8: 间慢波等等啊，那么就可以确诊是癫痫了。那么我们就要采用这个正规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了。
9: 嗯，像他这个发作啊，我发作一次，
8: 嗯，
9: 我就能判断他是癫痫，还是必须有过2次、3次？有没有这个次数的界定？
8: 目前这个国际抗癫痫联盟的这个指南上面，
9: 嗯，
8: 要求我们是要有2次以上的，2次，
9: 啊，2次
8: 包括两次以上的发作。
9: 中间的间隔呢，有没有？比如说我10年以后发第二次，会这样吗？
8: 一般要间隔时间要长一些，要，
9: 嗯，
8: 要超过24小时啊。这个10年之内如果发作2次，
9: 哦，
8: 脑电图要是有异常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诊断癫痫，应该
9: 也可以有。只要有这个发作，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要考虑这种可能性哈。
8: 对对对。
9: 嗯，那么这个癫痫它的发病的症状，会不会和别的一些疾病来混淆？比如说你突然间一下倒地不起，口吐白沫，也可能有别的病，脑梗啊、心梗啊，那这些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8: 说得很好。很多晕厥啊，就是这个癫痫呢，因为很多它是倒地嘛，这就是一种晕厥的表现。
9: 嗯，
8: 那么有的病人比如说空腹的时候，早上起来这个没有吃饭，他血糖低的时候，
9: 啊，
8: 他可以晕厥。那么有的刚才您说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
9: 嗯，
8: 高血压呀，等等的话，都可以出现这种晕厥。但是呢，他们的这种晕厥，你做脑电图不会发现这个典型的这个激波、间波，
9: 就像您说弦性的改变，
8: 对，对，
9: 哦，
8: 没有发现这种弦性的放电，哦，
9: 啊，
8: 这是一个，
9: 嗯，
8: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去找到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给他查血糖，他可能会很低，那么这就是一个低血糖性晕厥，
9: 哦，必须依靠一定的检查的手段来判断。
8: 啊，对，比如说心脏方面，你可以做心电图啊，
9: 嗯，
8: 啊，血压呀，各方面的去检查都可以排除。
9: 嗯，
8: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都查不出来的。那么就是有一种叫疫病， 啊，
9: 疫病，
8: 哎，
9: 病字头一个疫字，
8: 哎，对对，疫病的话，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讲可能就是精神病啊，实际上是它就是这种自己作出来的病，它是它的特点呢，就是人越多的时候呢，越容易发作，而且它发作的特点和癫痫不一样，癫痫发作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呢大多数睁着眼睛。而这个疫病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那他闭着眼睛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球在眼皮底下来回转动，在寻找他感兴趣的那个人啊，而且那个人在，他可能发的就更严重，那么他是为了得到一些关注。啊，
9: 这就是癫痫它一些简单的这个区别的方法，但是真正的要想诊断这种疾病，我们必须还得依靠严谨的检查手段，不管是查血呀，还是查脑电图啊，还是查什么其他的更进一步的检查啊，我们都是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不能说你说你晕了你就癫痫了啊，你说你有点神经性的这种错乱的行为就是癫痫了，我们要严谨的来看这个事情。那好，关于癫痫病的诊断还有治疗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需要怎么去防范这种疾病，稍后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请赵全军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统计显示，中国癫痫病患者目前约有900余万，其中每年有40万的新增病例。癫痫让患病的儿童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让很多处于结婚生育年龄的青年变得无奈，很多老年人也因为癫痫而生活不再平静。癫痫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哪些症状表现？怎样诊断？癫痫的外科手术治疗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306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赵全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您说说癫痫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解放军306医院的赵全军主任医师。赵教授，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癫痫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知道得了一个疾病，尤其是在我们被认为是人体的司令部的脑子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赶紧把这问题解决掉，不然的话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危害。尤其是癫痫这种疾病，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是存在的啊。那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认识呢，以前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药啊吃药啊，要么就是脑子里出问题就从脑子里解决，得开颅。那现在随着医疗技术手段的不断的进步啊，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个疾病。您现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癫痫病它在治疗方面的一些通常的用的这个方法。嗯，
1: 好的。首先呢，这个得了癫痫病并不可怕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名人，比如说包括这个最有名的凯撒大帝啊，他都是癫痫病患者。那么过去因为这个科学落后啊，认为他是天神附体啊，实际上呢他是一个癫痫发作。得了癫痫病以后呢，首先啊，我们通过确诊以后啊，一定要进行正规的药物治疗。在正规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有75%以上的病人都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的。那么在剩下的25%里面的话，如果药物治疗无效，那么我们称它为顽固性癫痫。对于顽固性癫痫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手术治疗了啊。手术治疗的话，我们是通过三个途径啊。第一个呢，就是直接处理癫痫病灶啊。第二个呢，是阻断这个痫性放电的传播途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抑制系统的功能。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观众同志们不太理解啊。那我还可以用刚才那个比方，就比如说社会出现骚乱了，那么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把犯罪团伙抓起来，
0: 把这个小撮揪出去。
1: 对，这个就相当于直接处理癫痫病灶。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强抑制，第二个是那个阻断传播途径啊，阻断痫性放电的传播途径。那么就是说，出现了社会骚乱，那么这些社会骚乱呢，肯定很多人他在一起要互相联系，联系起来以后，他们才能够共同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把他们之间的这个联系给他切断，让他们这个犯罪分子之间呢不能互相沟通，
0: 聚不起来。
1: 哎，对，聚集不起来，那么同样也可以避免这个社会的骚乱。这是我们这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阻断传播途径。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加强抑制系统功能。加强抑制系统功能呢，就相当于我们社会加强了这个治安啊，比如
0: 我的控制力加强，
1: 对，提高了这个警力，然后呢各项的制度更加完善啊，这个对这个犯罪分子的制约力更大。就相当于这方面。
0: 您这个我们讲的非常的生动，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就像您讲的，直接把这帮一小撮捣乱的分子给他去除掉，是不是就得打开脑袋，把这哪有问题给他哪摘掉？是这么理解对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啊。
0: 但手段不能这么粗暴哈。
1: 对，这个就是说直接处理癫痫病灶的话，大多数呢是通过开颅的手术的方法来把这个病灶啊给它切掉。 但是呢，目前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我们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采用这个立体定向的方法啊，我们直接就是到达这个病灶，然后把这个病灶呢，通过一个仪器给它热凝毁损掉啊。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哪个工厂发生暴乱了，那么我们的警察去了啊，把这个工厂的这个暴乱的工人都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工厂它就停工了。那么立体定向呢，是相当于我们通过各种侦查手段发现这个工厂里的某个人啊，或者是某一个小的集团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到这里就处理这很少的这部分人，那么他对整个工厂的这个秩序呢不受影响所以是那个立体定向手术呢，它是创伤是很小的，对这个脑的功能是不受影响的。
0: 对，你的正常运行你还能继续，也不会有很严重的这个后果这样理解可以哈。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呢还是需要用一些比较小创伤的，然后整个呢又能够很好的恢复的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达成一样的治疗效果，甚至更加的治疗效果，那是最好的。
1: 对，
0: 那您刚才跟我们讲的，这是对这些25%，实在不行的、顽固的、特别不好处理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手段。那应该还有绝大部分是75%的那一大部分，这一部分人是不是就不见得就需要都要用这种手术的方式呢？
1: 对，这部分人只要是通过正规的药物治疗，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
0: 这样
1: 啊，我们就是能够药物控制住的，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采取手术治疗，哪怕是微创的手术啊，能够避免，我们也是要尽量避免的。
0: 那普通老百姓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我既然可以手术了，那我就不用老吃药了呗，我一次手术一劳永逸了，那这样行不行呢？
1: 这个目前呢，很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误区啊，他们认为呢，就是我得了这个癫痫病以后啊，我选择是吃药呢，还是手术呢，是吧？我手术以后我就不用吃药了，我吃药的话，我吃一辈子很难受啊。其实呢，这个想法呢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得了癫痫病以后啊，我们对他要进行一个叫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包括什么呢？包括吃药如果药物治疗有效，那么能够控制住发作，我们就给他一个合理的用药哪怕终生对他来讲呢也是有益的但是有些病人药物控制不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再考虑手术治疗包括微创，包括开颅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迷走神经刺激素等等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并不是说就可以完全不吃药了，
0: 不是高枕无忧了
1: 药物还要继续吃服用在这个服用药物比如手术完了以后2年以上没有发作，脑电图完全正常了，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但是也有很多一部分病人呢是手术以后也是需要长期吃药的因为他们手术之前药物控制是效果不好，手术以后药物控制效果好了，那么我们就达到手术治疗的目的了
0: 这个理解您刚才讲的就是等于说药物的这个治疗是贯穿始终的就是在是很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手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手术和药手术是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
0: 是的所以呢不管咱是75%还是25%的癫痫患者咱们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而不能盲目的说我要这个或不要那个我觉得在这个疾病面前真的是你没得选我们只能是根据情况来规划一个最有利的方案这个应该是比较一种理性的科学的一种做法随着神经影像学、神经电生理、立体定向以及神经调控技术的广泛临床应用，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水平有了较快发展。手术定位从影像学解剖定位发展到神经电生理学的定位，立体定向设备从立体定向仪发展到神经导航设备， 简单的说，就是立体定向技术让我们的手术更为准确，更为精细。因而有人认为功能神经外科已经成为神经外科中的一朵奇葩。近年来，立体定向技术不但用于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手术，而且用于普通神经外科的手术，尤其对于脑部的功能区进行手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切除病患，最大程度地保留神经功能。立体定向技术在癫痫等神经外科疾病方面有怎样的应用？能为患者解除哪些病痛？解放军306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赵全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赵教授，在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啊，神经外科这边有一个专门的诊治中心，是我们刚才这个小片里提到的立体定向及功能神经疾病诊治中心。其实这个我从字面上理解，立体定向啊，我是一个手段啊，就是定位更加精确了。那么功能神经疾病是不是就是指我大脑本来应该正常行使的一些功能我控制不了了，没办法了，那对这类的疾病用这种立体定向的方法更为有效，这么理解对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立体定向呢是一个技术，功能疾病呢它是一类的疾病，那么用立体定向技术呢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这个
0: 就比如癫痫
1: 疾病啊、比如说癫痫，
0: 嗯，
1: 那么解决功能性疾病呢也不光立体定向技术，比如说癫痫我们还有开颅的手术去解决啊，
0: 还有其他更多方法
1: 啊、但是在我们这个中心呢，立体定向呢是一个特色啊。这个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有25%的病人药物治疗无效，这一部分治疗无效的癫痫病人大多数都是颞叶内侧型的癫痫，那么就是说他的病灶呢局限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的内侧，这个颞叶啊
0: 太不明确了、
1: 就是太阳就是我们太阳穴里面这个位置就是颞叶，那么它颞叶内侧呢是还往里，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个结构叫海马杏仁复合体。
0: 您给我们拿核桃来举例子，我们就能想到的脑袋是看不着了。这核桃仁儿一砸开，两个大瓣儿，中间有一个隔层小叉儿哈，隔在里边，还是一个挺好的中药的啊。那您说的这个颞叶是不是中间这个分隔其中一部分脑袋的那个分隔的那个地方有问题呢？
1: 哎，对，就是中间的那个隔的两边儿，就是说咱不是说那个核桃仁最外层的那个核桃仁，就是核桃仁靠近中间了，
0: 靠心了，
1: 哎、靠心了，那么两。一边一个啊、那么叫海马杏仁复合体。
0: 太复杂了。
1: 那么这个部位呢、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管这个记忆和这个情绪啊、这个的功能。
0: 很重要。
1: 对。
0: 嗯。
1: 以往的手术呢，开颅手术呢，就是要把它切掉。
0: 破坏了。
1: 切掉以后呢，那病人实际上他的记忆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技术呢，我们可以把电极呢放到这个部位。啊，探测到底是哪里在放电啊？哪里放电？我们针对性的把那个地方来进行毁损啊，这样的话那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啊。这个颞叶内侧这个部位，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它是癫痫放电的起始啊，起始
0: 源头在这儿，
1: 源头在这儿。
0: 哦，
1: 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就是别的地方来的这个闲性放电呢，它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放大，所以把它毁损掉以后呢，一个其实给它去掉了，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放大途径也给它破坏掉了啊，所以说会起到一定的这个很好的效果。
0: 哎呀，好期待这个看一下，真的能亲眼看看，都会真的是很不错的哈。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疾病啊，那它对于早期的还是进展到一定程度的癫痫，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吗？
1: 一般来讲，这个痫灶还没有完全扩散、完全局限在这个颞叶内侧部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做这种立体定向手术效果会更好，
0: 越早越好。
1: 对、那么有的病人呢，因为他十多年、二十几年，然后呢，我们再去探测的时候呢，发现他的癫痫病灶已经泛化了，那么这个时候
0: 泛滥了啊，满脑袋都是吗？
1: 对，大部分都是。 满脑袋都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单纯做立体定向手术呢，效果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神经调控技术，就是做这个迷走神经刺激术。迷走神经刺激术呢，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最后一个就是加强抑制系统的这个功能，就是等于说
0: 主控的功能加强，
1: 就是等于说把这个。社会的这个警察力量全部都给它加强一些，然后呢，这个制度给它更加完善一些啊，就是说它能够通过刺激迷走神经来整个反馈性的对这个大脑皮层产生抑制作用，那么你的这个闲性放电呢，得不到这个往下传播啊，也得不到的这个扩散。那么从而呢，就是使这个临床症状呢得到有效的这个改善，这是迷走神经刺激术。
0: 这是另外一个针对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还有别的这个应对方法。所以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治疗前景啊，这是不错的。再请教您一下，就像开颅手术，我们知道这脑袋核桃仁砸一下完了，你不能再砸第二下了，脑袋开颅肯定也不能说不断的老去开。那像这种定向的手术、微创的这种手术，相对来说损伤没那么大的。如果说我有复发的问题存在了，那我能不能有再次手术的机会呢？
1: 那是完全有的。因为咱们立体定向手术的这个毁损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小，基本上不太影响正常的这个功能。如果要是说效果不理想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开颅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癫痫病灶切掉。那么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个工厂又暴乱了，那么我们通过侦查手段呢，发现几个人是首要分子，我们采用这个定点的方法，就是定向的方法，把这几个人处理了。可是这几个人呢，他在这个被处理之前呢，可能又教唆了一大批其他的这个，
0: 还有影响，
1: 这个犯罪分子。那么把他处理了，其他的犯罪分子如果还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再采取大规模的这个手段，把这些这个犯罪分子一并抓获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再做开颅手术，然后把这个整个的病灶给它完全切除一样
0: 那再微创也能行吗？就是不开颅，第二次打击。再用一次微创，这也得具体情况来对待。
1: 这个必须得看具体的情况一般来讲，像第一次微创效果不好，就说明它的癫痫病灶还是有泛化。有泛化的情况下，再次微创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了。
0: 对，这个还是得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实际病情和它在脑子里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我们还想请问您一下啊，就是像我们知道这个脑袋，如果说要去进入一个微创的器械，它必须得到达的这就您讲病灶的这个区域，用不用穿过整个的脑仁呢？还是它要遵循着一定的这个路径进去呢？
1: 是要遵循一定路径的，
0: 不能乱在里边穿来穿去哈。
1: 对，大脑有很多重要的结构，尤其重要的是大脑的这个血管。如果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刺破了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造成这个脑内出血。脑内出血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脑溢血，
0: 这后果更严重了。
1: 那么轻的就是偏瘫、失语、昏迷、半身不遂，那么重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做立体定向手术呢，它都是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有严格的这个穿刺路径这个是我们是有很高精尖的设备的这个还有一些电脑的这个软件呢程序在进行保障的
0: 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立体定向它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有什么优势，适应的这个人群有没有说哪些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1: 立体定向手术的这种方法适用于这个癫痫病灶比较集中尤其是就是颞叶内侧型的
0: 就您讲的那个
1: 集中在这个海马杏仁核复合体这个区域的这个是比较适用的那么对于这个癫痫病灶比较广泛尤其是多年的这个癫痫病导致的这个癫痫病灶已经泛化了，整个大脑半球所有的都有的话，还是不太适合的这个
0: 那就用另外的方法。
1: 对，立体定向手术的优点就是创伤小，但是呢，它对于有些病灶泛化的病人效果不是很理想。
0: 哦，对，那咱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它在护理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比如说术后啊，我们的这个恢复还会不会再发作？这些药物的使用方面一些注意事项，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立体定向手术呢，创伤比较小，所以针对这个手术本身的这个创伤的护理呢，要求不是很高啊。但是呢，针对这个癫痫病人。

0: 对，包括辣椒啊，甚至海产品、海鲜，什么鱼虾蟹呀、啊。这些啊，
1: 这种诱发因素给它戒除了。
0: 对，可乐、雪碧、浓茶、咖啡、烟酒，这些都要尽量避免。这是饮食
1: 好严格呀。
0: 对，还有就生活规律，生活规律就不能过度的疲劳，
1: 别熬夜。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很难遵从的，就是电视、电脑、手机，这个对于癫痫病人来讲，手术以后。他们的要控制在这个电视、电脑和这个手机加起来的看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有每天的时间。
0: 对，不要超过，尤其是不要打游戏。那么第三个就是情绪，情绪方面呢，就是要尽量的做到情绪稳定啊，不要发脾气。
1: 心态好一点。
0: 对，每发一次脾气，实际上都是对大脑的一个刺激，会增加大脑放电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您说的这些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这些呢，又对于这个癫痫这个疾病在术后的这个护理和它的日后的康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不管多么难，也都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要去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了以后呢，才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对我们维护自身，给家庭带来一个安宁和谐的环境，才是更为重要的。
0: 是的，这个癫痫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
1: 不是说一蹴而就，手术完了就完事儿的。
0: 对。
1: 那作为一名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我觉得您的心理素质应该是特别强的，因为这整天在看那个脑子啊，这个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在走上手术台的时候，您面对的是一个病人的这个脑袋，这样那个时候您紧张吗？
0: 可能我做实习生的时候会紧张吧，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因为我想到通过我的辛勤的工作能够让病人康复，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走向手术台的时候是走向快乐。
1: 哇，这个必须是有多年的这个经验的积累，然后还有多年的艰苦的磨练才能够到这一步的。因为我想象一下，我动一个脑子的话，我腿直软。那么您什么时候您才能对这个走下手术台的病人放心？就比如说他走下手术台了，能认出您了，能跟您正常交流，认得他每个亲人，这算不算就是成功呢？
0: 这只是手术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手术的并发症没有发生啊，但是呢，手术以后长期的管理，那还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所以我要求我的病人每隔半年都要回来复查一下，我会知道他们继续用药。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癫痫的手术治疗这一块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以后有时间会继续请赵全军教授来节目中和大家交流诸如帕金森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好，谢谢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
3: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中央社今天在法国埃维巴恩为您所提供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定案，如果他不满意，可能会恢复原来的军事行动。川普则在今天特别警告，德黑兰当局如果不履行相关的义务，他已经准备好恢复军事行动。美国跟伊朗预定将在19号签署一项终结在中东冲突的协议，而川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峰会，而提到了即将在瑞士要签署的协议时，他特别表示说，不，这并非是一个拍板的定案，这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坐在一旁的埃及总统塞西在陪同下，川普还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就会回去对他们开火，把炸弹扔到他们的头上。如果我不满意，如果他们不听话，我们就会立刻回去把炸弹不偏不倚地扔在他们的头上。他说，你懂吗？川普也继续地表示，因为他们已经不听话47年。他指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国王之后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和政权。美国跟以色列在今年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也包括了其他的高阶官员。美国与伊朗预定是在19号要在瑞士签署一项协议， 而随即就最终协议的内容要展开为期在60天的谈判。来自在今天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则在今天表示，美国宣布裁减可供北约调度的部队，并不代表美方正在从欧洲抽身。法新社报道说，吕特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的国防部长会议前作此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这被视为一个问题，认为美国正在疏远盟友，但事实并非如此。华府已经告知盟国，将减少提供给北约指挥官调度的兵力和相关资产，而期待欧洲各国能够对自身的常规防御工作要承担主要责任。吕特表示，美国已经调整了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兵力模型的一项承诺，而这主要不是关于部队和资产目前部署在什么地方，而是关于一旦我们的防卫计划启动，由谁来负责做什么。美国和德国媒体报道，削减了项目包括有原来提供北约调用的150架美军 F-16 和 F-15 战机当中的1/3，也包括了加油机、侦察机、轰炸机和无人机。这项报道也指出了一艘具备巡弋飞弹发射能力的相关的这个有关的船舶。另外，在今天中央社综合外电方面的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今天指出，目标通过跟伙伴国家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而这些矿产是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法新社报道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巴恩进行了一项高峰会，而今天也在声明中指出了他们的目标到2030年将会对 G7 成员国及其伙伴的相关国家，以包括了在此之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和永久磁铁的依赖度要显著降到60%之下。而这项相关的声明也同时谈到了将随时随着在时间上进一步的降低，怀抱着尽快达到50%的雄心。而这项声明也获得在伙伴国包括了澳洲方面的支持。另外，有鉴于人工智慧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受到相关的关切。 G7 领袖今天也呼吁科技公司有关开发相关的工具，确保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他们在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也包括了 Anthrop 执行长阿莫代等重量级人工智慧业者共进工作午餐后发表了这项声明。他们也共同指出，我们呼吁数位服务供应商开发并且应用相关技术和系统，以确保未成年人能够有安全、防护周全而且符合年龄的网络的体验。在此同时，今天来自柏林的外电报道，德国最大半导体产业聚落萨克森矽谷本周在德勒斯登举办了一项年度盛会，而台湾首度获邀担任官方伙伴主题国。萨克森邦总理克里契在会上公开肯定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成就，并承诺全力支持台积电在德国厂的建厂计划能顺利的推进。第20届萨克森矽谷15到17号在德勒斯登机场进行，由萨克森矽谷协会主办，而聚焦在半导体、人工智慧、先进制造、供应链的韧性，以及包括了 永续转型等相关的议题。这也是欧洲最大规模的微电子跟资通讯产业的盛会。而在驻德国代表处的新闻稿，今年现场足足吸引了2000名来自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也包括了科技企业跟政府部门的代表参与，也创下了活动在历年来有关最高的记录。在今天，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任总裁布里挺今天对员工表示， BBC 将会停播部分的节目，而且可能实施强制性的裁员，以实现先前宣布要遵节数亿英镑的目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前 Google 高阶主管一个月前才获接掌了 BBC。 他表示说，能够遵节计划的规模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跟周密的规划，而不是一蹴可及。 BBC 在今年稍早就已经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3年要通过裁减多达2000个职务，在大约50亿英镑的年度预算中，要能够节省出5亿英镑。这也是 BBC 从201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项裁员的行动。而 BBC 的资金主要来自电视执照费的收入，但这项收入从2017年。实际已经缩水了25%，这使得 BBC 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BBC 对媒体表示，每个月大约有94%的英国成年人使用他们的服务。不过最近几年 ，BBC 饱受了一系列争议和丑闻的困扰，也动摇了公众对他的信心。布里挺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也特别提到， BBC 庞大业务体系中所有部门都将进行大幅的成本尊解。他也指出，新闻地方内容部门都会淘汰，将会裁汰掉550个职位，实现在本会计年度结束前能够省下1.6亿英镑的目标。他说，同时公司行政部门要裁减700个职位，而高阶领导也将缩减10%。他说，这样的规模裁汰行动无可避免意味着有一些是强制性的裁员，尽管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避免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他也说，越来越多的自愿离职的申请窗口正在开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
1: 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8: 还就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9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lie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lie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林海音的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人生就像是一块拼图，认识一个人越久越深，这幅图就越完整，但他始终无法看到全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谜，没必要一定看透，却总也看不完。今天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冰山一角了解林海音在这些散文当中描述他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1: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0: 面对人生，林海音总是会投入无限的深情，面对磨难，他又极其的平静。他的一生风风雨雨，波折不断，但是他选择记忆那些美好的、温暖的事情，忘却那些不美好的、冷酷的事情。正如他所说，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保持平静，保持爱，这使得他的文章不疾不徐，温厚纯和，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读他的文字，你的心会变得很平静。在喧闹的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如林海音一般平静地去看待生活，看待人生。他曾经说过，请不要为了那一夜已消逝的时光而惆怅，如果这就是成长，那么就让我们安之若素。翻开这本散文集，全书总共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章，于平静处看人生波澜；第二章，浮生如水又如云；第三章，无限滋味是人间；第四章，那年北京还叫北平。好，我们先翻开第一章，于平静处看人生波澜。这一章当中有散文13篇，分别有教子无方、书桌、骑车要戴安全帽、奶奶丢了、水上人家、奶奶的早课、围裙大战、上海走一趟等等。我非常喜欢林海音的散文，读他的书有时候仿佛能读到自己。他的散文不单纯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文字，读出来我会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来自于林海音生活中的信仰，那份信仰就是爱。张扬有一部电影作品叫《冈仁波齐》，我的一位好友呢，看完电影之后，他写了一首短诗，诗是这样写的：空气稀薄的地方，云很低，从冷冷的树梢飘下，厚厚的披在人的身上；空气稀薄的地方，信仰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只好匍匐于泥土与雪中，一路前行，一路败。自己、别人、过去、未来，冈仁波齐那是朝圣者的一生向往，是简单的天堂，是另一个世界的私密，是如此看不懂的遥远。我跟朋友感受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安静地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能看懂。有时候信仰是一种形式，有时候信仰就是你内心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寸步难行。而读林海音的文字，我能够读懂它，我的心也能够平静下来，这或许就是林海音的文字魅力。好，我们先分享他第一章的其中一篇《奶奶的早课》。这篇散文讲述奶奶每天早上4、5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景， 奶奶特别要观的景是鱼，再就是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奶奶感谢那些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因为这些发明节省了奶奶很多时间。好，那么就跟着周薇一起来品读这一篇。常常有人问奶奶，奶奶，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看您这么忙，家里家外都在管，又要写稿，又要拍照，又要看书、编书、出版等等，还有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笑笑说，是吗？是够忙的，但是奶奶总还算是一个会安排时间和工作的人，而且我能把事情样样安排好，也要感谢一些人呢。又有人问我，那么您几点起，几点睡，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说，我今天就先谈谈我的早课好了。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那时天才蒙蒙亮。我因为每晚八九点就困得睁不开眼了，睡得早，起得早嘛。起来后，先到正面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往下望去，我们的苏州市小庭院的鱼池展现眼下，那几十条锦鲤正扭着腰肢在水里悠哉游哉呢。我们住在正面二楼，是非常好的观景所在。水池四周是大湖石，花圃里又种植着绿竹、小树和花草，两旁是曲廊坐亭。我们才搬来一年多，这房子是一位专于庭院设计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我们很喜欢，尽管房子比以前住的小了一半。鲤鱼是一种体扁而肥的鱼类，鱼鳞大，鱼口的前端有触须两对，背部苍黑，腹部淡黄，产在淡水中，食水草、小鱼，它的肉味鲜美，但是我们现在养在鱼池中的却叫锦鲤，每条有一两尺长，浑身各种颜色，鲜艳而亮丽，有时从水中跳跃出水面，便是所谓鲤鱼跳龙门，它们是活泼的一群。我每天要在窗前向下观望好一阵子，有时候也会想到鲤鱼也是书信的代称，就是因为古人有诗“饮马长城哭行”中那两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我看了比我早起的鱼儿之后，就去随便擦把脸，换了轻便的运动衣鞋，开门下楼，弯弯曲曲走过曲廊，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这时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国父纪念馆内聚集了各类运动者，太极拳、土风舞、韵律操等等都已上场了。我则眼望着眼前升旗台四周的各色花圃，花色有鸡冠花、三色堇等等，远方是一座座大楼，映照之下令人心仪。我以快走之步绕花圃走两圈，又到湖边走一圈，找个椰树下做做立定运动，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再回家去，可以赶上可怕的晨间新闻。如果是以立法院肢体动作为新闻，我就关上电视到我的小小厨房去，无论是泡牛奶、蒸包子、煮稀饭都方便极了。我说我要感谢一些人，就是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无论是明教壶、微波炉、电磁炉、电锅、烤面包机、洗碗机，都是举手按钮之劳就做到了。我同时要把午餐吃的也略做准备，中午返家也极方便。更方便的是，我把要洗的衣袜扔到洗衣机里，三十分钟洗好后再扔到烘干机里，也用不着一件件去晒或者晾，这一切都弄好了，才是我要到办公室去的时间。 有时候时间更显得富裕，或许还能写一个千把字的文章交稿呢，比如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奶奶的早课便是如此的轻松而怡然自得写出来的，这就是林海音。一生修行，只得平静二字。

0: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1: 如果我们能够在历经人生的种种慌乱之后，仍然能够不焦虑、不烦躁、不油滑、不油腻，还能拥有一颗简单、平静而专注的心，那就是你人生之大幸。好，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当中的第二章。在第二章《浮生如水又如云》当中，共收集了十篇散文，分别是《半个世纪以后》、《女大十八变》、念远方陈英、林海音《城南旧事》待续、我的曾祖母、吹箫的人等等。吹箫的人当中讲述了端木先生的夫人朱先生以吹箫来怀念自己已故的丈夫。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和忏悔，所以那箫声才使人心弦震动。文中讲述到的朱先生与丈夫端木的悲凉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影响到了林海音。正是由于朱先生的劝告，林海音的爱情之路才得以顺畅。正如文中所说，在台湾十年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开春以来，他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他：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却是实在的话。有一次连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端木先生了。交下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还没有出过远门，一下让我来一个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捆呢。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这时宋妈来告诉我说，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趟，他病病殃殃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把他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朱先生已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扭。他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他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他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普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许不是这样子了。他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子，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普生的事，只有一件没有说过。他停了一下，好像要捡一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在七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 你知道，就是为了普生的母亲和他闹得很不愉快。七七事变一起，普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没有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们及时准备，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泡过去了，普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南下，可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着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没有？他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数不完。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遗憾与忏悔。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子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他白天为我说出他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他了，而他又正在病中。来到台湾以后，我立刻就给住在北屋的弟媳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媳妇口信却没有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讯不通了。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算一算，真不幸，当年在太池夜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忘妻之年了。作家严纯德说，林海音以与台湾北平结下不解之缘而为荣。他是北平话的台湾作家，也是台湾话的北平作家。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都倾注在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当中，融入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或许正是因为林海音的这一本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让我们可以多一个角度去看人生、看世界、看众人。

0: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1: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景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陈丹燕。对一个作家来讲，阅读仍旧是一种梦想，阅读能够带着一个作家去到他梦想的土地，把虚构和现实放在一起，把小说和地理放在一起，这是我的幸运。
3: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林海音作品《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林海音的作品显得特别，有其特质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他更固执地把题材只限囿于女人身上，以女人的心眼和细致的观察来塑造一个世界。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都是透过女人的心声来寻觅表现的。当我们走过一生的岁月，肯定是有很多的话想要对自己说，或者说来回望一下自己人生当中到底有多少的冲动，多少的平静。林海音这部作品精选了他47篇散文，囊括了林海音各个时段的人生片段，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路历程。对人生，有人喧闹，有人漠然。喧闹的人大抵阅历还浅，漠然的人大抵对人生失望，而林海音对人生却是平静，尝尽人生滋味，对人生依然温情。这无外乎是因为林海音有着一颗充盈着爱的心，因为有爱，所以看人看事能够宽容温和。好，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书中第三章《无限滋味是人间》共收集了10篇散文，分别有《豆腐颂》、《三盏灯》、《窃读记》、窗口的话、换取灯、一张地图、蓝布罐。蓝布罐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一位南方生长的画家原本不喜欢一切蓝颜色，但后来又慢慢的喜欢上了蓝颜色。当然北平的女学生可功不可没，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蓝布罐的喜爱之情。再后来也讲到了因丹士林布的出世以及一位终身未嫁的大姑娘的故事。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 第147页，兰博挂的写作时间是1961年，我们一起来品读。蓝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的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了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鞋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剃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因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加如狂地喜爱它。因丹士林原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因丹士林色多指的是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因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很有学术气氛。因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因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是因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因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布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以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身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因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她正守着窗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着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 穿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呀。

0: 林海音，已故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其中《城南旧事》影响几代读者，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今日轻阅读，翻开林海音散文集，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书中描写了他的童年、中年、老年，描写了他恋恋不舍的北平，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被他一一拾起放入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岁月、关于爱的人生之书，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海音的散文作品。在这本《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的书当中，林海音集结了他很多篇的散文，其中呢分为四个章节，我们分享到最后一个章节《那年北京叫北平》，共有14篇散文，里面有说自己的话、骆驼队来了、虎房桥、我的童玩、排队的小演员、台上台下、秋的气味。林海音呢有他独具的艺术个性，他也在努力地继承前辈的文学传统，也勇于探索，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他的文字当中呢，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一定要记住，生活无论何处、何时、何事、何人、何景，都可以用各种方法记录下来。就像是他第四章的这一篇《骆驼队来了》，林海音呢由从门头沟来的运煤骆驼队想到了老师曾经对他的教诲，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总会吃饱。也许他们天生就应该是慢慢的，没错，也许他们天生就应该慢慢的。一篇很棒的散文《骆驼队来了》，分享给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一起来感受。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在那儿等候着。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脑袋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和拉骆驼的讲价钱，每匹骆驼的双峰驼背上都驮着两麻袋煤块。北平不产煤，也不是骆驼生长的地方，但是每年的冬天，在北平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骆驼队伍。原来骆驼当做了载煤的交通工具。拉骆驼的说，他们是从门头沟来的，他们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门头沟才是产煤的地方。爸爸跟他们讲好价钱，买下骆驼队伍的全部煤块。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就要招呼骆驼吃草料了，只见他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人们开始卸煤，骆驼开始吃草。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不由得动起来。老师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他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为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连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这样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他们，所以人类给他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爸，你不是说过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无声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个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一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身上的厚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了。原来骆驼过了冬天，它的毛皮就会一大块一大块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的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煤块都卖光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加清脆。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地再走回门头沟去，等待着下一个冬天再来了。今天在亲阅读里，周薇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的林海音作品《今生只活得平静》二字。本期亲阅读特别感谢实习生方圆的策划编辑，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我们下期亲阅读再约，拜拜。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2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你在2点整提供的最新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各位听众，我们是一个商业广播电台，我们的所有收入完全是靠广告的。我们在这为听众朋友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如果您是做餐馆，如果你有房子想要出租，或者你有房子想要出售，我们都可以接受您到我们的电台告诉我们你想要做的广告内容。我们的广告费非常的便宜，而也很欢迎您直接打电话或者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商量，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插播你所需要的广告服务。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来自在今天的相关新闻报道，我们看一看在今天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英国正在跟进澳洲，而且禁止未满16岁的儿少用社群，这也是避免儿童跟少年受到不利新闻的一些相关影响。目前在澳洲去年底对未满16岁的儿童跟少年的族群实施了社群媒体使用的禁令，也创下在全世界全球的第一个例子。英国政府现在已经跟进，除了禁止未满16岁使用者用社群媒体，而且加码禁止各个网络和游戏平台对儿童跟少年族群在这一方面有关开放直播的功能呢，都给予禁止。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啊，也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经常在不当使用的时候，往往呢，对他们的身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并且尽可能的不要让他们太早接触到有关的一些社群媒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继续为您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又在某种方面打压有关的留学生或者是学者。中国目前打压了台湾国际在上面的一些参与，施压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 并且施压向肯亚不给台湾的学者参加这一项大会，甚至也扣留了护照，包括了手机，也留置台湾代表团超过了20个小时才放行。这是目前来自陆委会也因此而抨击在目前中国以政治干扰了相关的一些社会方面的活动。另外，在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4号，也就是他在生日的当天，跟数千名的格斗迷一同观赏了在白宫南草坪上面临时搭建的一个擂台赛事。不过在活动期间呢，却传出有人策划攻击白宫的相关阴谋。美国联邦调查局则表示，他们成功阻止了相关的计划。而在事件的有关这个事件在曝光之后，副总统范斯把矛头指向了政治左派，并且批评有部分的言论助长了在目前一个暴力的氛围。这是白宫在格斗夜险遭袭击，而范斯呢因此提出了左派煽动的暴力。目前这个新闻也受到了其他方面媒体的注意。不过当天呢，似乎这个事情呢是被掩盖得很好啊，居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来自中央社方面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我们看看来自中央社方面在国际方面跟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央社在国际方面的新闻，是川普在今天再度强调美以会很快的签署一项中战的协议，而且这中战协议可能就落在18跟19号。来自在法国埃维安巴恩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了他预期美国跟伊朗会很快签署在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也可能会在18或19号的2天之间。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上，也就是 G7， 我们周日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就在不久之后将会签署，包括可能在18号明天或者是在后天19号。川普也表示说，我们很有可能会签署这一份协议。而根据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之前曾经宣布协议会在19号周五会在瑞士签署，而这次的发言也加深了签署日期的不确定性，所以到底能不能够签署呢？目前还不得而知。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在市场目前正在静待联准会利率最后的决策，而也因此因为这个利率还没有确定，所以欧股在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可以说涨跌互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公布利率决策之前，投资人呢可以说是审慎以待，而欧洲主要股市已在今天收盘也是涨跌互见，油价上涨了 5%。 今天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14.40， 收在 10508.6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了 24.26， 收在24934.67，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6.48， 0.2%， 收在 8430.79。 这是有关在股市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另外，我们再看看有关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台湾有一则跟年轻人有关的新闻，在布拉格有一则新闻报道，在全球先进的空中交通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 来自台湾的一位年轻人林哲，以飞机设计师的身份加入了捷克航空公司一家新创的公司，叫 Zuri Z-U-R-I Zuri。 他研发航程700公里的混合动力垂直起降飞机 VTOL， 也期望提供给乘客可以点对点的载运服务，改变了未来在中长航程的交通的模式。而走进 Zuri 位在捷克在中部波西米亚的工厂，而这个宽敞的厂房内摆放着各种尺寸的飞机模型，也包括了测试零件跟研发的设备，其中也包含有机翼、有旋翼、有机身结构等等。 Zuri 创办人米哈尔·以利奇是向记者展示了各种垂直起降飞机的一种模型，也包括了当今在市场上的一个新的趋势。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新式飞机。这个生意呢，是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瞄准了数千亿美元的商机。以利奇表示说，垂直起降飞机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而且直接出发地是飞往到目的地，而省去乘客从市区到机场、从机场到市区的转乘的时间。而放眼当前全球先进的空中交通的市场，伊利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都市内短距离的飞行服务，第二个是区域型的航空的运输。这在有关的数据呢，他特别指出，这种都市空中交通虽然受高度的关注，但市场的规模却是有限的。相较之下，涵盖数百公里以上航程的区域航空市场，每一年的规模会达到数千亿美元。所以 Zuri Z-U-R-I 这家公司将发展重心放在了后者。他也表示说，700公里的航程可以覆盖半个欧洲，链接许多原本交通不便的城市，而我们相信这种区域航空是未来垂直起降飞机最具有潜力的一个应用的新的场景。他也表示说，目前捷克并没有其他公司投入类似的垂直起降飞机的开发，而在整个欧盟的范围内，相关业者也没有超过5家。他也强调， Zuri 希望通过混合动力、长程跟垂直起降技术的结合，而打造兼具新的效率、永续跟便利性的新时代航空的运输工具。而目前 Zuri 准备进入一个 A 轮的融资阶段，希望募集2500万到3000万的欧元资金，而希望用在下一个阶段的飞机研发、测试，也包括了商业化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在 Zuri 的团队当中呢，有一位飞机的设计师是来自台湾，他拥有物理学跟太空探索背景，他叫林哲。原本他是在比利时攻读人工智慧学位，却选择了投入了飞机开发的工作。他也表示说，都市空中交通是一个全新的航空领域，而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架飞机是难得的机会。而作为飞机设计师，林哲也分享 Zuri 目前主要使用 30% 比例的缩小的原型机在进行验证，而从设计到完成而需要大概一个星期，然后在送交加工之后利用两个星期完成组装，而之后便会依序展开在地面上的测试，也包括了飞机悬停跟完整飞行的测试。现在这个团队将进一步分析有关相关飞行记录，也包括了 推进的系统反应曲线跟动力的输出的数据，然后再持续调整有关的优化。航空安全当然也是备受这些人关注的项目，目前他们的团队也表示，未来会遵循仪表飞行规则，也就是世界各国所采用的 IFR， 确保飞机在白天、夜晚、阴天、起雾等不同的气候条件之下，让这些新型的飞行的东西呢，能够完成他们的飞行运输的任务。为听众朋友提供这一则新的一种航空业在几个年轻人的掌控当中呢，已经开始要上市了。这一个叫 Zuri Z-U-R-I 的飞机，未来会使用所谓的永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 它跟传统航空的燃油相比，可以降低 80% 的碳的排放量。所以你想想看，年轻人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构想，如果没有通过新闻的播报，我想大家都还是认为看到的是天空的那个大型飞机。现在呢，有这样的 Zuri 的飞机即将会为大家提供有关在航空方面的服务，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谢谢您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郭玉玲教授他所编的一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101我们知道是什么，那天那是什么呢？那天是2002年3月11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场规模 6.8 的强震，因为盆地放大效应，让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塌掉几具，应声断裂，有工人亲眼目睹手足从空中坠落，有死者才刚当上父亲，或者是攻读学生，或者是正值壮年，震动凝视坠落，短短几秒钟毁坏却绵延不止，砸毁的不只是地面的建筑原地，几辆轿车，还包括了宝贵的生命和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寄望。这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透过郭玉玲他所编的这本书来知道这件事呢？我们就看郭玉玲他在序论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的标题，现在如何对待过往就会决定了未来。他就说，研究、访谈、书写、摄影、绘图、编辑到出版，这是一连串的社会实践和行动介入，扰动和纠缠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本书源自于北艺大文学跨域创作研究所的课程，课程呢叫做事件遭逢再现，共同完成一本书，由师生共同协力完成，以2002年311大地震引发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5名工人自在死亡的事件作为田野，从蒙城的劳动检查报告、官方的旨在调查结果、筹建纪念碑的劳资协商会议记录、平面以及印象媒体的相关报道交叉比对资讯，留下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十几名研究生耗时超过1年，借由历史档案的爬书、实际访谈相关当事人、幸存者、亡者家属、公益团体、资方代表等，与历史跨时空交锋，凝视他者映照己身，在密集的行动和讨论当中留下了集体书写的成果。这本书的研究方法采多方取径，向人类学借用民族志田野观察，向历史学借用口述历史，向社会学借用资料搜集和结构分析，向新闻学借用采访写作和当事人协同的行动研究，最终以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来再现20年前的事件现场。郭玉玲又说，20多年前我任职于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全程参与了311工伤事件的后续协商、筹建纪念碑的漫长历程，也曾经到去世了的工人家中多次拜会。2007年4月28日已然完工3年，而且登上全球第一高楼宝座的台北101在南面广场最醒目的位置树立了7面琉璃墙所组成的工商纪念碑，由劳资协商命名为伙伴碑，其中第一座墙面纪念331工商亡者陈佑珍、陈金水、林建成、孙同英、陈信阳，还有施工赶电离世的水电工人张达全。很多很多年以来，每每从盆地不同角落遥望高耸的台北101，我总想起那些来不及被认识的工伤者，未尽之事未了之怨。从地线运动现场退下来，辗转返回校园沿途的时候，我决定将伙伴碑的个案研究放进博士论文的最终章，一头钻进当年忙于劳资争议而未及细读的档案史料，重新探究工商新闻劳动现场调查结果、亡逝者和被留下来的人。那个时候我先后历经大伯、二姐两位至亲的辞世，创伤记忆的书写伴我在深夜的医院病房拉锯前进，生死也只一线间，死亡太沉重，伤痛太复杂，留下来的人无一刻松懈和现实搏斗，如何表述都不足万一。打电话331工伤家属之前，我做了很多很多也许太多的心理准备，只怕惊扰对方。十几年时间够久了吗？可以直接谈了吗？如何才不是冒犯？
我就是他们，但不知多久才可以。这功课如此艰难，我真的很想绕开。踌躇和担忧也可能是太久了，从劳保局、工委会、工商协会档案资料当中搜集来的工商家属联络方式多次拨打，如果不是空号绰号查无此人无人接听，就是反复漫长的转接语音信箱。他们都还好吗？当年抱在怀中的婴儿已经上大学了吧？哭哑了声音的老母亲还健在吗？耗时年余无数的公文往返查询不果而一一宣告失联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删掉这个研究项目了，埋头简报公文和相关报告，写下个案研究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记忆缺了一角，那空缺坑咬着我，今天再不做，未来也就做不了了。悬着心事未了，论文修过几个版本都无法说服自己，最终就只能够搁置一切药物，重启查询，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追究到底。联络没有捷径，就只有靠多动手长行脚，不怕被拒绝，老方法才是真方法，直接到旧地址去敲门，大海捞针重建网络。第一个联络上的是远在屏东大寮的林建成妈妈，她重听，连我的来意都很难听分明，但说起那个永远停留在24岁的儿子，关于他的生活细节说不完。真乖真孝顺的孩子啊，无限的惋惜，不曾停止的思念。331当日被通知紧急北上，是林妈妈生平唯一一次搭飞机。她记得排队候补机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听说他是电视播报从高楼坠落工人的家属，二话不说就请大家让座。他说起信义区的高楼林立，店面繁多，两老走得口渴了，却舍不得买一杯冰水喝，实在是太贵了，他至今难忘。那时候还不知道建成已经过世了，两个儿子都在高楼工地劳动，到底是不是都出事了？一路揪着心跳的好厉害，紧干扣啊！每次和家属的通话与会面，与我都是艰难其词，多手停顿，只怕冒犯干扰。但我很快就发现了，几乎所有工商家属都毫无迟疑回应我的提问，说着他宛如昨日一开口就没停，至少一个小时起跳的倾诉，那撞击的伤口这样鲜明，像还流着血。但日子要过，没有时间太专注悲伤，痛到底也还能活下来。那些记忆须臾不曾远离，一点就开，往事历历。有人说着说着还笑了，最奇妙的是很多家属都在最后向我道谢，令我困窘惶恐，推脱回谢至简直要哭出来。分明十几年后，我什么事也没做，什么忙也没有帮上，没带来新的知识力量，还翻搅旧事与伤心，实在担当不起。后来我慢慢懂得了，一次又一次当工商家属诚心致谢，我想我终于理解了那感谢真正的意涵是谢谢还有人记得他。讲到了林建成，在书里面开篇是这样带我们进入到331大地震以及这桩可怕的工商事件。走出捷运台北101站4号闸门出口，就可以看见明净敞亮的地下廊道墙面，高悬着精品品牌的华美广告，讽刺绰约的提醒往来人流。所谓的生活品质，本来应该奠基在对质感美学知识和高标准的追求，人生应该勇敢逐梦。4号出口和台北101本土建筑之间隔着一方小广场，站在这个地方抬头就可以看到高达509公尺的巨兽耸立眼前，形貌端正锋利。他曾经从2004年12月到2010年1月期间雄踞世界第一高楼的排名宝座，全玻璃外观倒映着周边世界的繁华，令人很轻易就会陷入某种不自知的目眩神迷。人类对雄伟建筑的迷恋并非晚近才发生的新鲜事，早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的著作
建筑实书里就已经提出，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具备坚固实用美观这些要素。台北101大楼是否坚若磐石耐操实用，对只是经过的路人而言难以一窥堂奥，至于美观这部分就更见仁见智了。美不美很难说，但来此地消费购买力肯定是有门槛的。如果想要在这里思索人生的意义，最低消费一杯咖啡加一小块面包要价将近200台币，万丈高楼平地起，台湾的物价亦如是。然而建造大楼和抬升消费物价指数的人们是分属不同阶层世界的族群，在首都城市潜伏求生的外地人，如果想要稳当的立足生根，演化出相应的生存技能，只是早晚的事。就像一心一意爬上陆地的两栖类，为了要能够在新环境活下来，可以将自身完全变态成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茫茫众生相里，比如此刻的自己，比如更远之前的2002年参与建造台北101大楼却没有机会欢欣庆祝竣工的现场建筑工人林建信和林建成，他们兄弟二人同时在那个高空的工地上，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映客文学的新书《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这是由顾以琳所主编的。这本书谈的是2002年3月31日由大地震而产生施工当中台北101大楼塌掉器具应声断裂工人发生的工伤事件。1998年进行动土仪式的台北101，那个时候的名称还叫做台北国际金融大楼。为了台湾政府亚太营运中心政策应运而生的这个庞大建造计划，当时动用了超过万名的营造工人团队，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于高雄大寮的林建兴和林建成。都市发展的进程当中，争相向天空更高处窜涨的大楼，也同样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尽管以工计酬的劳动环境让肩扛家计的工人没有太多选择，没有上工等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等于直接对全家人宣判死刑。这对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兄弟党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于这份置身在建造摩天高楼的工地，公安环境经常处在注重是有注重，但是每个工地有每个工地在敢做什么，每个包商都不一样，他就是要把这个工程完成。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工作，他们一开始是满怀梦想前来淘金，留居乡下的父母殷殷期待，以及沉重的房贷让林建兴和林建成奔往异乡谋职毫无犹豫。抵达世界第一高楼的梦幻工程基地之后，兄弟两人一起在同一个工地劳动，一起在信义区租房子住，一起在下工之后全聚喝酒放松身心，一起在离地几百公尺的钢梁上风吹日晒雨淋，一起在电话当中和父母闲聊之后继续规划往后的人生种种。他们计划趁着年轻体力好努力赚钱奉养父母，他们还想着还清家里的房贷，再尽可能鼓励自己孩子们攻读更高的学历。他们希望有一天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完工了之后，能够携家带眷一起前来参观旅游。梦想使人生出力量，哪怕当时日薪是新台币2500元到3000元，扣除餐食交通的开销还有其他杂资，实领的金额大约是一天2000到2200元左右。哪怕每天清晨4点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8、9点熬夜加班，连续上工十几个小时，是生活日常。哪怕逢年过节为了省钱而牺牲返乡和家人父母团聚的时间，对林建兴和林建成而言，在艰难人生当中忍饮苦痛并且持续劳作，是他们换得幸福的唯一选择。而还没有完工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那个只能够用想象力抵达的顶点，仿佛就闪耀着明天会更好的幻觉。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绮丽的梦会在半途就拦腰折断，轰然下坠。2002年3月31日下午2点52分，台湾花莲外海发生了规模 6.8 的强震，在地震断层带上的岛屿剧烈震荡，台北盆地因为地形的长指效应而出现严重灾情。城市西区的承德路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8人受困。东区信义路上当时已经建造到56楼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因为200多公尺的建筑结构体晃动，导致放在顶楼正在吊运几吨的重量钢筋2只塔距机具无法承受一倍角度摇摆所产生的压力，东西两侧塔吊的人字背螺丝因而松脱断裂，随后直接掉落地面。依照中央气象局的地震震度分类标准，地震震度是依照最大加速度来划分，这 GIL 是加速度的单位，以 GIL 代表一秒有秒速一公分速度变化量。震度一级的时候，最大地动加速度在 0.8 到 2.5 GIL 之间，是当人静止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微小摇晃。到震度6，最大地动加速度在250到400 GIL 之间，这个时候已经会出现站立困难，汽车也难以驾驶，较重的家具翻倒
门窗扭曲变形，可能有部分建筑物受损，屋外可能出现喷砂喷泥的现象。311地震当下，台北国际金融大楼旁的信义国小测得地表加速度是 135kL， 落在五级强震的集聚，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大楼钢构安装还有假固定等作业，东西两侧固定式起重机的基座在46楼夹梁于51楼，高出51楼32公尺，而且因为楼高51楼，地震力大约是地面的6倍，等于事发的时候东西两侧的塔吊基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夸张压力，结构上最脆弱的塔节螺栓处因此撑不住应声断裂，目睹死亡从眼前走过只是短短几秒的事。那天正值施工期间，200名工人在大楼当中赶工，没有任何征兆难以预防的地震猛然来袭的时候，所有人只能够凭借本能逃离现场，有人掉了鞋子，有人奋力抓紧身旁的梁柱避免被震落，有人不假思索从24楼拔足狂奔往下跑到地面，只花了5分钟。331大地震夺走了5名工人的生命，21人受伤，5位死者分别为陈佑珍、陈信阳、陈清水、孙同英还有林建成，他们有的正值壮年，有的还是学生，有的才刚刚当上爸爸，有的孩子已经在服役，如今遭逢不幸，不止家人悲痛万分，家庭经济也顿时陷入了困境。强震发生的时候，29岁的陈佑珍、31岁的陈信阳是两座塔吊的操作手，随机具以人之臂从高楼顶落下当场死亡。陈佑珍的大哥陈思勋闻讯立刻奔赴现场理清死亡原因，不可置信地问，为什么全台这么多具塔吊掉落的却是这两具。那个时候陈佑珍的妻子怀孕3个月，肚子里的孩子成为遗腹子，当警方要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相验的时候，陈父红着眼睛大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难过地说没看到人就不去做笔录。孙子才满月，为什么会这样？陈信阳是家中长子，全家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工作支撑，陈信阳的太太最近才生下小孩，陈父伤心地说小孩才满月就看不到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常人无法体会。45岁的陈金水在50楼的空地焊接钢骨，因为剧烈摇晃遭到南侧起重机配重块掉落砸坏的构件击中，摔落到48楼的安全网上，身受重伤，医护人员把他抬下送到医院，头部重伤，颅内出血，已经呈休克状态，经过抢救伤重不治。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住院，大儿子还在服役，其他小孩在就学当中。而就读台湾科技大学夜间部的学生孙同英，地震的时候在信义路工部所办公，被掉落了两侧起重机配重块砸中，当场死亡。孙同英才刚过25岁生日，他的遗体当天移到第二殡仪馆之后，哥哥、妹妹、女友还有附近的友人等到场布置灵堂，个个泣不成声。孙爸爸说孙同英很孝顺又很好学，喜欢读书又不想给家人负担，退伍了之后半工半读，在工地担任水电机构来赚钱，没想到就此与家人天人有隔。24岁的林建成悬吊在56楼，他身上的绳索扣连在附属的安全母锁上，正以安全带捆绑吊在办公中做大楼附属的工程。林建信和弟弟是同一组工作人员，他负责装料，弟弟负责安装，失控的人自闭旋即击往林建成所在的方向，身上的安全带本来应该是紧急救命的保障，瞬间却成了挣脱不了的死亡桎梏。他和被击落的大楼附属一起坠地，事后到警局去采访的文字记者描述当时林建信的神情，亲眼目睹包地惨死的林姓工人一语不发，
整个下午都红着眼眶坐在警局内，场面令人哀戚。这个惊天动地的坠落砸毁了地面的建筑圆顶，停放在松子路上的几辆轿车，以及包含林建成在内五位工人宝贵的生命，还有五个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希望。余震使得大楼不断有砖石杂物从空中飞落，先前掉落的重型机具在地面扬起层层尘灰。这些金属巨兽从澳洲进口来台湾，成为营造工地的生力军。然而澳洲并非是以防御赈灾知名的国度，特别是总共出动252人救灾，现场嘈杂声不断，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惊魂未定的工人拿着手机报平安的义工，赶赴现场的媒体、围观的路人和观光客，所有人都笼罩在这场灾难的迷雾里，感受着哀伤、哭嚎、惊讶、愤怒、悲痛、茫然还有不解。这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就用这种方式把我们带回到2002年331地震所引发的这一场非常严重的工伤事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10月到隔年的2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

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一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得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较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

0: 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啊，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而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啊，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啊，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啊，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啊，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啊，跟 potato 啊，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啊，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啊，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 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一尺，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6: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迎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在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了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他那好大包，
0: 虽然他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对。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哎、欸，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都吃，然后就慢慢的一开始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的。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接力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哦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耶、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都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脂肪肝比较高，
0: 脂肪肝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耶。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的、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对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oh.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 对,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嗯、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我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 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哦、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洁琳。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
1: 哈，
0: 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嗯。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
1: 哈。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1: 哎，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对，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所以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欸嗯，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哈，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二一，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

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哈，就呢把陈皮啊哈，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哈，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哈，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

0: 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伊即将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举行记者会表示，如果伊朗不在签署后的60天履行这一项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继续轰炸伊朗。川普并表示，伊朗同意不会拥有核子武器，这会在协议中写明。同时川普也提到说，除非伊朗做对的事情，否则伊朗不会取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美伊预计19号在瑞士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和美国承诺在最多60天内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同时美国立刻解除海上封锁，并在30天内让航运恢复至全面通行。美国也承诺在最终的协议达成后的30天内撤离周边地区的部队。另外根据报道，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共同拟定一项经过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协助伊朗重建 和发展经济，并确保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筹资。川普日前飞往法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并在今天举行了记者会。他并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在初步的和平协议签署60天后履行协议条件，美国会继续轰炸伊朗。另据报道，坐落在芝加哥南区杰克逊公园的奥巴马总统中心将在明天举行开幕典礼，并紧接着在19号六月节当天对外开放。这座中心不仅是记录美国第44届的总统奥巴马执政生涯的纪念馆，更是近年备受瞩目的当代建筑和社区创生的计划，期待为中心所在的非裔社区注入文化和经济活力。这项建设案总开发经费估计高达8.3亿美元，这笔庞大的资金完全由奥巴马基金会透过私人捐款和民间筹款募集，并没有动用任何联邦或地方纳税人的税金。另外，基金会还额外的筹措了大约2.5亿美元的营运基金，用于确保该中心落成后未来的日常维护与全球青年领袖培育计划得以长期的永续经营。为了庆祝这座历史性地标的诞生，明天的开幕仪式上更是迎来了众星云集开唱，包括摇滚天团以及多次斩获格莱美奖的嘻哈天团等，以及传奇音乐巨匠，他们会在现场演出。另据报道，佛州迈阿密戴德郡15号下午先后发生了2处灌木业火灾，不过到今天上午为止，2处野火点燃燃烧面积合计超过了5000英亩，火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的部分地区空气品质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引述佛州的林务局数据说，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点，规模较大的一处野火点燃了燃烧面积大约是5300英亩，控制率只有30%。另一处的野火点燃燃烧面积为500英亩，控制率是25%。佛州林务局和迈阿密的戴德郡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的企业已经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本次火灾造成的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说，烟雾可能导致空气的品质下降，建议敏感族群要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要佩戴 N95 等防护型的口罩。有当地媒体也指出，这一次的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这个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来就面临着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品质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对赛事组织和人员的健康产生影响。另据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V 战机今天下午降落时，起落架轮胎擦撞了路灯灯罩， 灯罩摔落在地面后，玻璃喷散，造成了一辆路旁的轿车挡风玻璃碎裂，距离最近的民宅仅有3公尺多。空军司令部在傍晚发布了新闻稿说，花莲基地的一架 F-16V 战机下午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是因为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的轮胎擦撞了路灯的灯罩，空军已经责派专案小组前往调查，以理清事故的原因。另有关于造成公共设施以及民车损坏的部分，将依照规定赔偿和复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1.25， 跌幅是 1.21%， 收盘在 7420.1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07.12， 跌幅是 0.98%， 收盘在51492.55。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54.69， 跌幅是 1.34%， 收盘在 26021.6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8度。另外今天也是有雨的天气，在今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雨。明天纽约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7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有67%的可能会下雨。下周一白天的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人呢都知道，在上一周的时候，在中央公园有一匹公马倒地然后就死亡了，初步的验尸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证实的是因为它误食了致命的有毒植物日本红豆杉所引起的死亡。这个报告随后引发了马车工会和中央公园管理局的强烈的对骂，双方就责任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纽约时报报道说，这匹已经16岁的公马，它的名字叫德尼兹，是在6月10号死亡的。康奈尔大学兽医病理学家验尸发现，它的口中以及胃部存有大量的致命的毒素，就是日本红豆杉。病理学家指出，对于重量有1433磅的马，只需要吃下少于1.5磅的这个植物，就会足以致命。德尼兹是在东90街附近的行驶时停下来了，然后他啃食了这个灌木，随后就发抖倒地。德尼兹的拉车的马夫兼顾照顾他的人吉尔比伊克表示，报告让他获得清白。此前呢，他因为这个马的突然死亡频频的遭受威胁。代表马车主的运输工会第100分会，他的发言人汉森展示了植物样本，他痛批马车行进的路上竟能够轻易地接触到毒灌木，管理当局应该是有责任的。中央公园的管理局则是反击，他指责司机疏忽了，强调公园条例严禁马匹啃食植被，司机必须全程监管。管理局也发表声明称，这一场悲剧凸显出纽约市是时候仿效全球其他大城市，全面的禁止马车营运。而目前呢，市议会正在考虑立法取缔或者是收紧马车业的监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涉嫌枪杀联合健康保险行政总监汤普森的疑凶曼杰奥内最新的一次庭审，因为检方疏忽没有提及通知监狱提人，被迫推迟到今天举行。纽约邮报报道说，聆讯原定是在昨天的，是在16号在曼哈顿的最高法院举行，但是开庭超过半小时后，曼杰奥内仍然没有现身。助理检察官塞德曼在庭上承认责任，他解释，他称检方虽然已经签署了提堂令，但是却漏发到被告关押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法官卡罗直言，哎，这个情况真的是令人遗憾。随后呢，就宣布把这个案件呢延迟到今天来举行。而被告的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在离开法院的时候，对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误不以为意。他说，这些事情总会发生，人非圣贤。曼杰奥内预计会在9月8号接受陪审团的审讯，在今天的聆讯将向公众全面开放。此前法官卡罗应辩方要求，曾经在6月3号举行了一场秘密的聆讯，而且拒绝记者就此提出质疑。法庭发言人暗示后续裁决将澄清原因。检方在上月的诉讼中取得关键进展，法官批准陪审团检视案中检获的 3D 打印手枪，以及曼杰奥内在宾州奥尔图纳被逮捕的时候，他的背包内装有的宣言笔记。曼杰奥内在笔记中写道，此举旨在反抗致命且贪婪的医疗保险垄断集团。目前辩方律师团仍然在拖延是否采取精神病辩护的策略。曼杰奥内在州和联邦诉讼中均拒绝认罪。汤普森是在2024年的12月在曼哈顿中城人行道上遭到近距离的枪杀，曼杰奥内如果罪成将面临终身监禁。庭外仍然有自称是曼杰奥内粉丝的激进支持者现身，其中获得市政府发出记者证的32岁的支持者卫斯布罗特更是在现场口出恶言。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个月的14号的时候，有一个浮尸被发现在法拉盛的邦恩公园。警方现在证实了他的身份，他就是73岁的林琴梅。据报道，纽约市警方人员表示，一名家庭成员告诉警方，林琴梅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4号的凌晨3:20左右，他离开了他位于北法拉盛的26大道上的家。在当天下午6点左右，在一名路人看见后拨打了911报警，林琴梅的尸体呢，最后被发现。这个地点是在法拉盛的155街32大道附近，这里就是邦恩公园。他的尸体是从一个混浊的池塘中被打捞出来的，距离他离开家出走已经超过了15个小时，而这个公园距离他家约有半里。消息人士说，一位惊魂未定的路人发现老人的尸体在喷泉附近漂浮着，于是就拨打了911报警。市警法拉盛109分局的警方说，医护人员当场就宣布了他的死亡。目前尚不清楚他身上是否有外伤。消息人士说，林琴梅患有失智症。首席法医办公室将最后确定死亡原因，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死者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也需要等待正式的通知家属后方可公布。代表该区的市议员博拉迪若表示，他的家人已经在昨天清晨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确认了他的身份。博拉迪若说，这位73岁的老妇人患有忧郁症和失智症，当天清晨她离开了住所，她经常去那个公园，而根据调查说，她似乎是意外溺水身亡，侦探们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迹象。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为了解决纽约市公立学校居高不下的长期旷课，纽约市教育局 DOE 正在提议对出勤法规进行近十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其中的规定是从今年九月新学期开始，全市的每一所公立学校都必须配置一名拒学联络员。根据这一项新规定，各校需要指派一名现职教职员工担任这个职务，可以由教师、行政人员、社工或指导辅导员兼任。这名工作人员将接受应对学生的拒学行为的专业培训，并加入学校的出勤委员会，参与每周召开的例会，以解决学生旷课的问题。

在教育心理学中，拒学行为通常由严重的焦虑症、忧郁症等等的社交或情绪障碍所引发，导致学生长时间无法上学。研究估计，全美约有 1% 到 15% 的儿童存在着拒学倾向。专家和家长普遍指出，在经历疫情期间的长时间的停课后，学生重返校园的难度剧增，使得这个问题越发严峻。目前，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约有 33% 的学生长期旷课。纽约市公立学校面临严峻的长期旷课的危机，约有1/3到35%的 K-12年级的公校学生长期缺勤。而根据定义说，长期旷课是指一学年缺勤10天或者10天以上。旷课的主要原因包括住房不稳定、家庭动荡以及学校氛围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法律规定，公立学校不能仅因为旷课或是缺勤就把学生停学或是开除。作为全美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纽约市过去因为缺乏应对拒学问题的官方指引，导致全纽约市近有1600所的公立学校，他们处理的方式参差不齐，部分学校能和家长深度合作，量身定制一个个案方案，引导学生复学，但是也有学生放任家长独自面对，甚至直接通报儿童保护服务局来介入。在去年，一项集体诉讼便指控教育局系统性的没有能够为长期旷课的残障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权。

在这里，教育局的发言人图尔发表声明表示，新的制度将透过强化学校层级的培训和协调，为教职员工提供更多的工具以紧密联系家庭。法律援助协会的主管律师霍维兹也肯定此举是会帮助拒学学生的关键一步。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2: 星星泡饭，沙漠找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3: 一起放下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的租屋市场竞争激烈，在夏季的时候更是全年的旺季，租客们在急于寻到好屋子的心理压力下，往往更容易落入诈骗的陷阱。专家在这里提醒说，看房前先要查一下中介的执照，签约前拒付任何押金，避免使用行动支付转账。只要掌握这几个关键的原则，便能够有效地降低受骗的风险。鉴别问题房源的第一个关键就是，房地产专家都表示好到不像真的，那通常就是假的。如果某间公寓的租金远远低于周边的行情，或是广告没有列出完整的地址以及中介的姓名，那么您一定要警惕了。标榜信用记录不佳也可申请的房源，同样也值得怀疑。在这里，找平台它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有一些刊登门槛较低的，相对来说风险就比较高。找专业的网站，那里所要刊登的所有内容都具备合法的执照，相对比较有保障。纽约州规定，任何带他人展示、出租或是买卖房产并收取报酬的人，都需要持有房地产执照。州政府的官网上设有线上名录，可以查询个人中介以及公司的执照状态。如果查无结果，对方即使无照经营，那确认执照以后，还应该在多个平台上搜索一下对他们的评价。另外呢，在纽约州向租客收取诚意金以保留房源，这是违法的。在2019年通过的法规明确规定，签约前向租客收取的费用上限仅为20块钱的申请费，押金也只能在租约签署后方可以收取。在这里，科克伦集团营运长马林指出，部分中介至今仍然以诚意金制造紧迫感，但是这个举措已经属于违法。租客如果遭到要求，应该向对方主管或者是所属的公司反映一下，并拒绝支付。房地产的专家格芬科强调说，绝对不要向没有见过面的人或者是没有曾亲自看过的房子支付任何的费用，即便已经见面看房了，也应该避免将这个款项直接的汇给中介。他同时也不建议使用任何行动支付工具，押金直接的汇给房东，或者是存入第三方的托管账户，由中立第三方保管至合约条件达成为止。租屋的诈骗可是太多了，它可能涉及重大的盗窃罪和欺诈罪。如果不幸的遭遇了租屋诈骗的受害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向警方报案，并尽量保存合约、付款凭证以及往来的通讯记录。如果对方
并没有合法的执照，报案的时候务必要明确说明。纽约市警局表示，10000元以下的合约纠纷通常引导至小额索偿法院来处理，但如果能够证明对方有虚假的陈述，那么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了。除了警方，纽约州政府的消费者保护部门、州检察长办公室、各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市消费者以及劳工保护局，还有就是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投诉中心等等的机构，也会受理租屋诈骗投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国际世界杯足球赛的精彩登场，纽约市的公园局在五大区众多的公园都安排了多项足球体验活动，包括青少年的足球训练营、观赛派对、社区锦标赛和文化活动，让各个年龄层的市民都可以在自家附近的公园享受足球的乐趣。纽约市公园局的局长岛村特丽莎不久前宣布启动了纽约市公园局足球之下的网页，详细地介绍了一系列全市范围内的免费足球项目、训练营、电影放映和社区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2026年国际足球协会、世界杯以及全球足球热潮为灵感的。市民们可以透过足球之下的网页轻松地浏览五大区所有的足球场地的列表，找到适合即兴比赛的场地。另外，作为市公园局新推出的延长场地的照明时间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从6月11号一直到劳工节的周末，纽约市民可以申请许可证，在各个地区指定的场地延长照明时间到晚上11点，这将会增加4000个小时的夜间比赛时间。另外，市公园局的局长岛村特丽莎还表示，纽约市公园局推出的足球之下的网页是为纽约市民打造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方便大家查找五大行政区内的足球比赛、青少年项目、观赛的派对和各种的足球活动。在这里呢，海洋微风海滩足球锦标赛会在6月27号到28号在斯丹顶岛的林肯大道交卡波丹若神父大道那里的海洋微风运动中心举行。届时来自三州地区的顶尖球员在海滩上会展开激烈的角逐，现场还有音乐、美食和游戏助兴。纽约市公园局也将在多个公园放映以足球为主题的系列影片，公园局会邀请居民观看足球电影精选。整个夏天，从纪录片到适合全家观赏的经典影片全部免费。市公园局还将在多个公园举办足球训练营、夏季运动体验和幼儿足球营，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由公园局训练有素的教练所提供的免费训练。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2: 星星包饭，山猫照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放下去，磕下去。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连续经历了3次的 H-1B 的工作签证抽签失败后，31岁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他叫查理方，不得不放弃留在加州工作的计划。他在2024年返回了中国工作。但是对这位在美国生活超过了10多年的中国留学生而言，离开美国并不是最难的事儿。真正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回到家乡后所经历的强烈的反向文化冲击。查理方他出生于南京，对许多中国学生而言，出国留学是人生的重要目标。他就读的学校中，超过一半的同学都计划赴海外升学，所以从小到大，出国接受教育对他而言，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人生规划。高中时期，他曾经短暂地寄宿在美国的俄勒冈波特兰的一个家庭，寄宿家庭对中国文化充满着好奇，经常向他询问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的流行文化以及北京奥运等等的话题。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和麦肯的选战更是成为餐桌上的热门话题。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人会如此公开地讨论政治。

在这之后，查理芳进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他亲身地感受到了当地著名的明尼苏达市的友善的文化。他回忆说，有陌生人曾经默默地替他支付餐费，也曾经因为订错了星巴克的门市仍然获得免费的饮料的服务。他说，美国最让我最惊讶的就是大家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在大学里，他说即使学生把重心放在生活而不是课业上，教授也往往视为个人的选择而非需要被纠正的问题。但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留在美国，而是返回了中国，加入了一家广告科技新创公司。当时的他投入典型的996的工作文化，经常从上午工作到深夜，每周长时间的加班，薪资逐年提升，工作充满着挑战。下班后仍然能和朋友聚会喝酒玩桌游，生活相当充实。直到2021年，他再一次来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的一句话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这句话就是，你变成了工作狂。这句话让他反思人生是否只剩下了工作。之后他开始刻意地培养工作以外的兴趣，安排旅行，参加朋友聚会，也重新地思考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儿。研究所毕业之后，他搬到了加州，在科技和游戏产业工作，同时展开了留美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啊，命运却被一场抽签改变了。他在三年内连续三次参加 H1B 的工作抽签，却始终抽不中。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 H1B 的抽签的传说。有人说，每逢抽签的时候，就是叫抽签季，不少人还会把社群媒体的头像换成一个要祈福的好运标志。方查理也是这样，不例外的照做了。还特地的前往加州的寺庙里去烧香祈福，结果呢，依旧落选。方查理说，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也规划好了未来的人生。在得知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美国时，他的内心十分的失落。最终他接受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北京职缺，返回了中国重新开始。原来以为回到熟悉的环境会很容易适应吧，却没想到真正的文化冲击才刚刚开始。他发现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已经习惯了直接表达意见，也不太在意阶级和权威。但是回到中国，许多人在互动中仍然会下意识地判断彼此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另外，由于在美国企业任职，亲友们也常常问他是否代表美国利益，甚至猜测他是否已经取得了绿卡。
他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在透过中美关系看我，而不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方擦利认为，在美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直接，而回到中国后，我感受到了，他说，更多的是人情往来和责任，需要关心和照顾的人变得多了，而变得太多了。但同样的，愿意支持和照顾我的人也更多，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很多的不适应就是从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改变才开始的。

收听纽约纽约。据报道说，在球队冲进 NBA 总冠军的过程当中，纽约尼克队的球迷为了抢到 Madison 广场花园的座位，不惜一掷千金。而在夺冠之后，部分球迷仍然愿意继续砸钱，只为的是要去亲身参与庆祝的盛会。根据一家即将正式推出的线上接案平台所进行的市场调查说，为了在明天举行的英雄峡谷冠军游行中抢占最佳的观赛位置，部分球迷甚至愿意支付高达750美元聘请他人提前排队卡位。当天这支来自大苹果纽约的冠军队的队伍将会举行盛大的彩带游行，和全城的球迷共享夺冠喜悦。而随着尼克队勇夺队史53年来首座 NBA 的总冠军，整座纽约市也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尼克热潮。球迷们不仅要涌入街头庆祝，更是积极地寻找各种方式，希望能够在冠军游行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据说呀，很多的公司的朋友们就会，公司的主管会莫名的接到他的员工明天将不会来上班，请假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牙疼，有人说就是病了，家里狗要做手术，种种种种。有的人说管他的，我还是要去看尼克队的游行，工不工作的就不管了。你是这样的狂热分子吗？据说有球迷在一些纽约市启动的试营运的平台上发布了任务，希望说有人能够在明天的凌晨，其实就是今天晚上12点以后到上午8点期间，在 Broadway 百老汇和巴克莱街交汇处替他保留三个观赏的位置。如果你能去帮他站一夜的话，他愿意支付750美元作为报酬。而另外一个球迷则是为了提出比较亲民的这个预算啊，愿意支付100美元，有人愿意帮他排队一宿吗？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尼克队的超级球迷，非常想参加游行，但是也是需要有人提早到场，帮我在市政厅，在那个附近占个好位置就行，都能做到吗？根据数据显示说，美国境内和篮球相关的本地服务需求，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一倍，而纽约地区更是成长为四倍，并在尼克队季后赛期间达到了高峰。目前相关需求大多集中在篮球架安装和篮球教学等等的服务。但是呢，随着尼克队完成历史性的季后赛的征程，为纽约带来了就是53年都没有发生的，都没有夺到的这个 NBA 的总冠军，明天登场的冠军彩带游行也成为全城的瞩目焦点，甚至催生出哎呀谁能够带我去排队呀，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商机，肯定有人会去做这一项服务的，不一定是为了钱，但可能也是为了钱。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带人排队，这样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营生手段。不过有人带人排队呢，收费都没那么高，大概就是29元起不是那么高的话呢，你听起来还是比较好受的。如果花1000块钱，我想肯定有人帮你排队。而这个100块、1000块，一直到29块到83块之间，都是有可能的。根据规划说，彩带游行会是在明天上午10点从炮台公园出发，沿着著名的英雄峡谷路线前进，最终抵达市政厅举行庆祝仪式。主办的单位表示，游行观赏区会在当天上午6点开放民众进场。尼克队在总冠军赛中是以4-1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拿下了自1973年以来的首个 NBA 的总冠军，同时也为纽约写下了新的篮球历史的篇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勒在今天宣布2023年日落公园的锤杀案凶嫌叶利用，上个月就二级谋杀罪以及两项二级谋杀未遂罪认罪了，今天他被判处20年至终身监禁。检察官蒋沙勒表示，被告对一名无辜的母亲和他的两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犯下了令人震惊的残暴攻击，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也让社区深感痛心。这个重判让被告为他所有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保护了公众安全。蒋沙勒说，他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为赵昭昭的亲友和街坊邻居带来些许的慰藉和终结。这起震撼华社的案件是发生在2023年的8月23号下午，叶利用和同为租客的赵昭昭同住在日落公园的一家合租公寓内，因为合租期间的纠纷，他们频发口角。叶利用和第三房租客的一家原本已经打算在八月底搬离，不料在那个之前，惨案就发生了。案发当天，叶利用在位于第52街531号的公寓内，持锤攻击了当年43岁的赵昭昭和一对5岁和3岁的子女。当时啊，大家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都吓得不轻。检方调查显示，案发后叶利用致电其中的一名室友，要求对方前来接走自己的儿子。室友返回公寓后，发现了厨房地板墙壁血迹斑斑，叶利用手持锤子站在赵昭昭和他子女倒地的躯干旁边，室友就走出大楼报警，叶利用随后在大楼外被逮捕，而当时人在俄亥俄工作的丈夫刘景红听闻消息后，立刻赶回了纽约。赵昭昭因为头部及全身遭受了严重的钝器创伤，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不治身亡。他的子女虽然头部遭受了重创，送往表维治医院的小儿科创伤部门接受治疗，之后转往长期康复机构，最终活了过来，康复了。目前他们和父亲刘景红一同生活，两个孩子现在已经顺利地重返校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暑期，又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了。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的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随着中国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从6月份开始，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3: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4: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so it's a 2 week program. Really,
5: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3: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6: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3: 他们的顺利过关只是北京口岸高效运行的缩影。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天5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7: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针对大兴国际机场全独立中转分现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2: 最近在北京南部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辆辆外形呆萌的小巴士频繁地穿梭在这里的道路上，他们是为新加坡的公交骨干网络进行试运行的测试活动。亦庄蘑菇巴士公司研发的智能公交系统即将服务于新加坡的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这家企业正以自己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这些能够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的自动驾驶巴士走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些小巴士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航线通过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9: 通过小程序选择站点，预约，二维码验票。
10: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苹果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8: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10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11: 我从新加坡来运行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他非常智能。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他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8: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12: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8: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12: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它会比人类要快。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它的起跑其实反应也很快，但我们的机器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8: 目前蘑菇车联自动驾驶巴士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上路驰骋，总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蘑菇车联总裁付强介绍，蘑菇巴士现在已经应用到城市公交、景区接驳、园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13: 比如说今年3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五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8: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的科创土壤。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严涛表示，东城区将蘑菇车联列为重点培育企业，从政策辅导、资源对接、品牌宣传到人才保障，提供管家式一对一服务，助力企业攻克发展难题。
14: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特色科技园区，真正实现科技回归都市、创新激活老城。
8: 作为2025年度科创独角兽100强企业，蘑菇车联2017年落户东城，多年来扎根首都核心区稳步发展。如今蘑菇车联研发的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已率先在东城区试点应用，赋能老城精细化治理。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2: 6月19日是中国的端午佳节，包粽子、赛龙舟、做香袋等等很多的端午习俗吸引着年轻的朋友们。最近呢，北京市人社局就在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畔，为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后人员开展了一个端午节的联谊活动。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100多名外籍以及港澳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们齐聚一堂，在非遗体验、夜游京城中感受端午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15: 变脸水袖翻飞，台上川剧演员瞬息万变的脸谱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近百名外籍港澳台博士后和博士目不转睛，有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有人跟着节奏打起拍子。来自法国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后阿德里安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变脸，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奔向设有香囊缝制扇面题字的非遗手作区。
16: It looks very nice. I'm just not super confident in my handwriting.
17: 看起来很不错，我对自己的书法不太自信，所以先看看。但所有活动都很棒，刚才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川剧的变脸。
15: 活动还设置了博士后政策宣介、国际博士后交流分享、茶叙畅谈等环节。在现场，青年人才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穿梭往来，有人交流科研心得，有人分享生活趣事，更有人在对接合作机遇。来自澳门的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博士后苏俊文在这里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18: 我认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就公共卫生的博后，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基本上都很少机会能够接触到，因为在清华每一个人都是忙着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多办一点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能够交流。
19: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也是希望给咱们博士后有一个交流平台，也让您能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生活，也希望您留下来为我们的首都建设出一份力量和贡献，跟我们一起把北京变得更美好。
15: 傍晚时分，亮马河畔华灯初上，参会人员登上游船，夜游这条被誉为北京塞纳河的国际风情水岸，吹着晚风，看着眼前的美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博士后阿里不禁发出感叹：
20: 我觉得一个博士后的生活，
17: 我觉得博士后生活不该只在实验室，也该走出来参加活动，认识其他高校的人，了解北京的动态。毕竟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所以走出来了解中国文化和各类活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5: 从非遗体验到政策解读，从学术交流到夜游京城，这场以中华传统节日为纽带的联谊活动正搭建起央地联动、国际互通的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平台。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李维表示，
2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进一步的优化咱们北京市博士后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一个更好的博士后在京发展的一个环境。我们也特别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来京做博士后。
2: 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地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2: 种了多少亩啊？
23: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24: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23: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是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2: 成本能回来吗？
23: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24: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25: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24: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6: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24: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27: 有700亩上下吧。
22: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27: 完全成本保险。
22: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27: 30%。这担心的是风灾、雨灾、包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24: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十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26: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千百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3: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4: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0: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5: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6: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设立交通工程詹天佑班，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实行3+1+X 弹性学习年限，本科生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
7: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2: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8: 准备出炉了。
9: 合作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8: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9: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0: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9: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四个微信群。
10: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两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9: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1: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9: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5: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2: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13: 那我这个是
14: 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9: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塘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6: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

0: 酒的醇香交织。软糖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0: 这次活动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2: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更多的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这些年，中国大众对于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已经彻底走入寻常生活，既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这次活动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传统文化和潮流创意如何碰撞出新的活力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0: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5: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0: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6: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呢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0: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7: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0: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8: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肯定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0: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9: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

0: 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2: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要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3: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4: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现在是下午时间6点整，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农历是在五月初三。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在晚间六点整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华府方面综合的外电报道，在美国通膨攀升的时候，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今天在政策会议中再次维持了利率不变，这也是联准会连续第四次在利率上按兵不动。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成长 4.2%， 高于四月的年增幅 3.8%， 连续第三个月攀升，在此同时也是自2023年4月以来最高的年增幅。联准会公布最新利率决策之后，市场高度关注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 Kevin Warsh 在会后的相关的发言。来自在今天中央社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在经济方面的财经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公布了利率，在决策之前投资人是审慎以待。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见，油价一度上涨 5%， 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14.40%， 0.14%， 收在 10508.61 10508.61。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 24.26%， 0.10%， 收在 24934.67 24934.67。 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16.48%， 0.20%， 收在 8430.79 8430.79。这是在股市方面的相关消息。来自在今天东欧布拉格方面的重要电报，在全球先进空中交通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台湾青年林哲以飞机设计师的身份加入了捷克航空新创的公司 Zuri Z-U-R-I。 这家新创公司是他将会研发该公司的航程700公里的混合动力垂直起降飞机，简称 VTOL， 也期望会提供给乘客点对点的载运服务，改变在未来中长程在区域交通上的新的模式。而走进 Zuri 位在捷克中波西米亚的工厂，宽敞的厂房之内摆放着各种尺寸的飞机模型，也包括了测试的零件、研发的设备，包含了机翼、旋翼、机身结构等。 Zuri 创办人米哈尔还有伊利奇向记者展示了各种垂直起降飞机的模型，以及在当今市场上的新的趋势。而这种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瞄准数千亿的美元商机。伊利奇也表示说，垂直起降飞机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点对点飞行服务， 而直接从出发地飞往目的地，省去了乘客从市区到机场，机场再到市区转乘的时间。而放眼在当前全球先进的空中交通市场，伊利奇认为可以分为两大不同的方向，一是都市内短距离的飞行服务，二是区域型的航空运输。伊利奇也指出，都市空中交通虽受高度上的关注，但市场规模有限，而相较之下，涵盖数百公里以上航程的区域航空市场，每一年的规模已经达到数千亿的美元。因此，朱瑞将发展的相关的重心是放在后者。伊利奇也表示说，700公里的航程可以覆盖半个欧洲，连接许多原本交通不便的城市。我们相信区域航空是未来垂直起降飞机最具潜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他也表示说，目前捷克并没有其他公司投入类似的垂直起飞以及降飞机的开发，在整个的欧盟范围内相关业者不超过五家，就是现在投入类似垂直起降飞机的这一方面生意相关业者不超过五个。他也强调，朱瑞希望通过混合动力长航程的与垂直起降技术的相结合，以打造兼具效率而永续跟便利性的新时代的一个航空的运输工具。而目前在朱瑞准备进入 A 轮的融资阶段，也希望要募集到2500万到3000万欧元的资金，以用于在下一个阶段的飞机研发，以及包括了测试跟商业化的工作。在今天，台湾青年投身在 VTO 飞机开发，打造在未来的空中交通工具。而在 Zuri 的团队当中，有一位飞机的设计师，他就是来自台湾，拥有物理学跟太空探索背景的林哲。他原本在比利时攻读的是人工智慧的学位，也就是 AI， 却选择了投入飞机开发的工作。林哲对记者表示说，都市空中交通是一个全新的航空领域，而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架飞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作为飞机的设计师，林哲分享，朱瑞目前主要在使用 30% 的比例缩小原型机而进行验证，而从设计到完成图面需约一个星期，而送胶加工之后再利用两个星期完成组装，在此之后便会依序展开地面的测试，包括悬停测试以及完整飞行测试。而团队也会进一步分析飞行的记录，推进系统的反应曲线跟动力输出数据，持续调整并且优化。航空安全也将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现在朱瑞团队也表示，未来会遵循仪表飞行规则，也就是 IFR， 以确保飞机能够在白天、夜晚、阴天、起雾等不同气候的天有关的相关条件之下而执行飞行的任务。目前永续发展是航空产业今年重要的一个新的议题之一，而朱瑞的飞机未来将使用永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 它与传统的航空燃油相比可以降低 80% 的碳排放量。这是目前在台湾的青年投身在 VTOL 飞机开发，打造未来空中交通工具，在朱瑞团队当中的一个相关报道。 目前有一位飞机设计师就是来自台湾，他拥有物理学跟太空探索背景，他的名字叫林哲。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其他新闻。在目前台湾具有高度应用潜力，也渴望串联机场跟城市上的交通。在此同时，另一方面，租瑞也有意前进进入台湾的市场。叶丽琪则透露，半年前他曾经亲自到台湾，而跟当地的供应商潜在合作的伙伴进行过交流。他并且认为，台湾将是未来垂直起降飞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域。他也举例，从桃园国际机场到新竹科学园区，旅客经常面临交通拥塞的问题，而许多国际商务人士在经过长途飞行之后，还需要花上数小时的时间而进行在地面上的移动。他说这个效率并不是很好。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垂直起降的飞机最大的价值就是节省了时间。也因为租瑞的飞机航程可以达到大约700公里，几乎足以涵盖在整个台湾，所以叶丽琪则认为未来可以开发在发展有关城市之间的运输，比方台北到台中、台北到高雄等相关的路线，而不同于是依赖固定的机场或车站，这种垂直起降的飞机可以直接进行点对点的飞行，大幅减少转乘的时间。他并且说，此外垂直起降的飞机也可用在机场接驳的服务，比方桃园机场直飞新竹的科学园区，特别适合在商务的旅客、高阶主管跟企业的相关使用。而支撑垂直起降飞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则是垂直机场。叶丽琪也解释，垂直机场跟直升机停机坪有点相近，由于租瑞采用了混合电力系统，因此无需建置大量的充电设备，而现有机场设施大部分都可以支援运作。他也认为未来可能考虑在五股新庄这些大型公共空间设置垂直机场，甚至长远来看也可能可以在高楼的建筑上设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彭博的消息报道，川普政府希望招募400名交易撮合专业人士，协助美国强化涉及国安方面的供应链，这将为华尔街人才开出高达40万美元的年薪。而根据彭博基于一项新招募计划，白宫正在以与总统薪资相当的待遇而吸引顶尖的交易人才，并承诺候选人无需放弃在私营部门的股票的期权。而多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也透露，这项计划主要在招募相关人员，协助联邦政府制定金融协议，以发展对国安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也包括了国内的产业。而其中一名官员描述说，这项计划主要在解决政府面临的人才短缺的重大的瓶颈，而目前政府有数百个项目正在等待评估或者是审批。这位官员也指出，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可以协助美国更快速而且审慎地运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相关计划以推动再工业化。而根据报道，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资上限在197,200美元，而高阶行政官员是在228,000美元，但这一项招募计划的新聘人员的起薪就在
2: $253,100，跟内阁部长相当，最高的年薪可以达到$400,000，相当于美国总统的薪酬。来自在今天的柏林方面的重要专电，德国最大半导体产业聚落萨克森矽谷本周在德勒斯登举办了一项年度盛会，台湾首度获得邀请担任官方伙伴的主题国。萨克森邦总理克里契迈在会上公开肯定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成就，并承诺全力支持台积电德国厂在当地建厂计划的顺利推进。第20届萨克森矽谷日15号到17号在德勒斯登机场举行，由萨克森矽谷协会主办，而聚焦在半导体、 AI、 先进制造、供应链韧性跟永续转型等相关的议题。这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微电子跟与资通讯有关的一项产业的盛会。而根据驻德代表在今天的新闻处新闻稿表示，今年的现场吸引超过2000位来自全球半导体的产业科技企业跟政府部门的代表参与，也创下活动历年来的最高纪录。萨克森邦的总理克里契迈在开幕致辞中赞赏台湾高科技的成就值得德国的学习，并表示将全力确保台积电在德勒斯登在建厂计划上的顺利的进行。驻德代表古瑞生则应邀以台湾民主经济体的天然与价值伙伴在大会上发表相关的演说，并在演说中强调台湾与德国共享民主价值，以及台湾在全球半导体跟人工智慧供应链扮演的关键性的角色。此外，德台经济论坛也在萨克森矽谷日开幕式上宣告正式的成立。德台经济论坛由德国联邦交通跟数位基础设施在日前的政务次长克鲁克什以及德国前国会议员穆勒罗森崔特所共同发起，而希望能借此连结德国跟台湾企业，甚至包括政治跟研究的机构，以促进双边经贸合作跟相互的投资。克里契迈跟古瑞生便在开幕式当天在德台经济论坛成立文件上签名，共同见证德台持续在深化经贸上的双边关系。古瑞生也表示，希望德台经济的论坛与萨克森矽谷协会未来能够协助更多的德国中小企业跟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进行双方合作，也促进富德投资的台商深入融入欧洲的产业生态系。除了在官方的活动之外，古瑞生也在主办单位安排下参访了多家参展的台湾企业以及供应链的厂商摊位，以了解台商在德国市场发展的情况，并向业者表达政府持续支持在海外的布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的报道。彭博在今天报道，川普政府希望招募400名交易撮合专业的人士，协助美国强化涉及到国安的供应链，也将为华尔街的人才开出高达$400,000的年薪。而根据彭博，基于一项新招募计划，白宫正在与以总统薪资相当的待遇来吸引顶尖方面的交易人才，并承诺候选人无需放弃在私营部门的股票期权。而多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也透露，这项计划主要在招募相关的人员，协助联邦政府制定金融协议， 以发展对国安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以及包括国内方面的产业。而一位官员也描述说，这项计划旨在解决政府面临的人才短缺的重大的瓶颈。目前在美国政府有数百个项目正在等待评估或者是审批。而这位官员也指出，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可以协助美国更快速而且审慎地运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相关计划以推动再工业化。而根据报道，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资上限在17.7万美元，高阶行政官员是22.8万美元，但这项招募计划的新聘人员起薪就在253100美元，但内阁部长相当，最高年薪可以达到40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总统的薪酬。在今天来自台北的相关报道，根据在一项外媒的报道指出，南韩将可能投入5000亿的韩元，大约新台币呢是100亿元，研发新时代的功率半导体，目标打造继 DRAM 之后的下一个半导体的明星产业。如果观察台湾研发投入的量能，台湾经济部今年编列了科技专案，预算就在新台币302亿。而经济部则表示，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台湾更应该持续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以维持在产业竞争上的优势。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明天将慎审啊，非常小心的审查2015年度的经济部的相关预算。而日前外媒也报道，韩国政府会依照超创新经济计划，简称 EYEP， 作为量产新时代以及有关的功率半导体进入高达5000亿韩元的研发资金，而最终的规模甚至可能会达到7500亿的韩元。所以可见韩国政府在发展半导体的企图心已经是非常的蓬勃了。经济部则在今天也表示了，根据台湾经合会及发展组织 OECD 的统计显示，在最近5年，台湾整体研发投入的金额不及竞争对手韩国的一半，而研发支出占了 GDP 的比重也低于韩国的1%，整体在研发规模也明显的落后了日本，显示台湾在科研方面的投资仍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面对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的激烈，在目前国服经济部强调，政府持续扩大研发资源的投入，也通过科技专案计划的支持，包括产学研究的合作，推动前瞻跟关键产业技术的开发。而今年科技专案预算编列在新台币302亿，年增29%。而在此其中，关系着产业技术研发的业界在有关的计划也将会达到100亿，年增幅是高达53%，展现了目前在台湾政府强化产业创新量能的相关决心。而相关单位在预算案等待立法院的审查通过，经济部也进一步的强调说明，在科技专案的当中，近年持续通过技术司支持工研院等研究的法人进行中，长期技术的布局涵盖的有细光子、半导体、无人机、机器人，也包括了生医以及次世代的通讯等相关领域。而后续也将会通过技术的移转、 A+ 企业创新研发淬炼的计划等补助跟法人新创公司等的方式，以推动最新的技术落地产业化。在此同时， 台湾经济部也强调，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功便是长期科研投资的重要成果之一。以台积电为例，也就是源自工研院技术移转跟衍生创业的机制。而最近在人工智慧半导体的发展趋势下，也已经有多家检测及 IP 新创公司的陆续成立。而目前在技术司的支持下，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艾斯摩尔 ASML 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 Micron 都在台湾投入了研发中心以及先进的量产工厂，并且也采用了在国内零组件的供应链，进一步的完善了在台湾的半导体的生态系。经济部也指出，在今年技术司通过了 A+ 研发补助计划，也吸引了包括 NVIDIA、辉达等国际科技大厂在台湾设立了研发中心，也包括了总部。而在产发署也推动先进封装设备的国产化，协助了传统业界跨足到台积电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也扩大了人工智慧的产业的商机，也就是 AI。 在此同时，经济部也表示说，这些成果都显示了科研预算的投入已经逐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跟经济成长的一项动能，而未来仍然应该持续扩大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强化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则新闻很有意思啊，它讲的是西班牙年轻世代不吃鱼，也导致在西班牙传统鱼市场的摊位开始拉起警报了。西班牙本来是欧洲吃鱼的一个很大而且量产很多的国家，食鱼的文化深植在民众日常饮食的习惯当中，但最近几年鱼价越来越高涨，鱼变成了餐桌上奢侈的一项食物，再加上很多年轻人望鱼却步，不懂也不愿意去料理新鲜的鱼，而导致了西班牙鱼类在这方面的消费量呢是暴跌，而传统的鱼市摊位未来恐怕也会逐渐的没落而消失。来自在中央社的综合外电报道，今天在纽约彭博报道，川普政府希望招募400名交易撮合的专业人士，协助美国强化涉及国安的供应链，将来为华尔街人才开出高达40万美元的年薪。而根据彭博基于一项新的招募计划，白宫正以与总统薪资相当的待遇而吸引有关顶尖的人才，并且也希望承诺候选人无需放弃他在私营部门的股票期权。很多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也透露，这个计划主要在招募相关人员，协助联邦政府制定有关的金融协议，以发展对国安至关重要的供应链跟国内的产业。其中有一位官员也说，这项计划主要在解决政府面临的人才短缺的一个重大瓶颈，目前政府也有数百个项目正在等待评估或者是进行审批。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消息报道，美国跟伊朗预定在瑞士举行一项仪式，以签署主要在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正考虑一项方案，将有美伊两国总统签署这项协议。法新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已经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 日内瓦会议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改变，而至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有一个构想是由两国总统共同签署，而此案目前正在研议当中。伊朗当局在此之前则表示过，美国副总统范斯跟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将分别作为两国的代表。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彭博方面在今天指出了川普政府希望招募400位交易撮合的专业人士，协助美国强化涉及国安的供应链，也将为华尔街的人才开出高达40万美元的年薪。彭博基于一项新招募计划表示了白宫正在以与总统薪资相当的一项待遇吸引顶尖的交易人才，并承诺候选人无需放弃在私营部门的股票期权。而多位不具名政府官员也透露了这个计划主要是在招募相关人员，协助美国联邦政府制定金融方面的协议，用以发展对国安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也包括了国内的产业。其中一位官员也描述说，这一项的计划主要在解决政府面临的人才短缺的一个重大的瓶颈。目前美国政府有数百个项目正在等待评估或者是进行相关的审批，而这位官员指出，高技能专业人士可以协助美国更快速的而且审慎的运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相关在计划上来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而根据报道，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资上限是197,200美元，高阶行政官员在228,000美元，但这项招募计划的新聘人员起薪就是253,100美元，跟内阁部长是相当的，最高的年薪可以达到40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总统的薪酬。所以现在这项薪酬，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摩拳擦掌，想要跃跃欲试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涉安维安巴恩综合的外电的一项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今天指出，在目标上通过跟伙伴国家合作的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而这些矿产是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法新社报道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们在日内瓦 在湖畔上的法国小镇埃维安巴恩进行了一项高峰会。而在今天的声明中，他们都指出了目标是到2030年将对 G7 成员国及其伙伴国家在此之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和永久磁铁的依赖度要显著降到60%以下。而这项声明同时提到，将随着时间的进一步降低，怀抱着尽快达到50%的雄心。而这项声明也获得了伙伴国在澳洲方面的相关支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公布了利率决策之前，投资人审慎以待。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见，而油价一度上涨 5%， 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14.40， 收在 10508.6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扬 24.26%， 0.10%， 收在 24934.67，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6.48%，收在8430.79。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上海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在这个盛会上，他宣布了六项金融政策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将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的交易。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则表示，将会深化在科创板、创业改革板，也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他们把它称之为新值生产力。2026年陆家嘴论坛是在17、18两天在上海的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而主题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跟合作，这个包括了新愿景、新挑战跟新机遇。在17号上午的开幕式以及全体大会上，潘功胜跟吴清分别做了主题的演讲。吴清表示说，目前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 30%， 也就是30%，而市值超过了人民币1000亿元的上市的公司中，科技企业已经占到 45%， 未来将深化科创板、创业板改革，也包括强化资本市场服务，也就是新值生产力。而近期并将支持优质的人工智慧大模型的相关的企业，以及包括了生物制造、量子科技以及具有深智慧等硬科技的企业在科创板可以上市。吴清同时也对媒体表示说，将全面落实依法从严的监管，严惩有关的内线交易、操纵市场以及虚假陈述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相关行为。而两年多来，中国证监会也查办了各种不同案件，有1358件，罚没款项人民币高达353亿，并且指出人工智慧在资本市场应用快速的扩展，也带来新的挑战。而证监会将适时发布规范资本市场人工智慧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升相关的投资研究。客户在客户服务等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并且严打利用人工智慧非法的荐股、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等相关的乱象。而在跨境监管方面，他也表示说会提升跨境监管协作的力度，而针对最近查处个别机构违法违规跨境展开等相关问题，他说我们要打击的是违法违规跨境的产业，而对投资者 依法合规的跨境投资活动，我们是全面的支持。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的记者来自上海的一则新闻，第七届唐奖汉学奖由中国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今年获得。葛兆光早期致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他以民间资料改变研究视野，近期则专注在反思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渊源，并通过周边国家的文献重新理解中国，引领了研究的潮流。在今天来自上海的外电报道，第七届唐奖汉学由中国历史学者、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获得。葛兆光早期致力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史教育，以民间的资料改变研究的视野，而在近期则专注反思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渊源，并且他通过了跟周边国家文献而重新理解中国，也引领了在中国上的研究的潮流。唐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在今天的一项中央社的相关报道特别介绍到，他今年呢有76岁，而回顾在40余年的研究生涯里面，他谈到他的学术兴趣、问题意识跟研究重心大致有4次的转变。他说这些转变与当代中国的时事的变化息息相关，而自己的研究总是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也试图回应这个大时代的改变。葛兆光刚开始从事研究的1980年代左右，主要他关注在中国的禅宗跟道教，而当时流行通过文化批评谈论中国社会，而禅宗跟道教并非中国古代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古代时候没有这个意识形态，而却具有边缘冲击的主流意识。到1990年代，当时中国正站在市场化跟计划经济以及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转而思考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花了10年的时间着重研究中国的思想史。进入到21世纪之后，葛兆光跟相关的一群学者意识到仅仅就中国解释中国是不行的，于是他提出了从周边来看中国，通过了韩国、日本、越南等相关的文献而重新理解中国，而进一步反思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它是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呢？是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葛兆光在这10年间出版了几本重要的著作，包括了《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另外一个是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跟历史，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度澄清，另外也包括了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雁行文献札记等相关的书。而唐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平时在研究室的工作画面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在历史中国跟现实中国中的再度的深思考量，这也是他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就是葛兆光先生在这10年间他对于 宅兹中国以及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深刻的去思想。他也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改变影响了中国，中国是怎样的文化跟历史的基因所带来的。而这些年他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予了中国内外的相关的理解中国的途径。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他说，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肯定对现在的中国会有一些不太了解。而最近十年，葛兆光也觉得仅从亚洲来看中国是不够的，于是他提倡从中国出发的一个全球史，不断扩大对理解中国的背景、视野和资料。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了解到与国际学界接轨的重要性。谈及他的研究成果，葛兆光认为最具意义的有两项，其中是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强调了使用别人不习惯使用的资料，比方民间的文件，还有图像、黄历、地图，或者是普通百姓阅读的做人的准则等。葛兆光也指出说，过去大家都只注意精英跟经典的资料，而他专注发掘是在普通百姓的尝试性的文献中，促使了中国思想史不再只是往上看，而开始往下看。也正因为有这些东西，使得我们研究中国的思想史能够不仅仅反映了精英和经典的那些重要思想，也反映出了一般平民老百姓他们所显示出的尝试。葛兆光也说，第二项成果是在他从20年前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日本、韩国、越南的相关历史资料，而从这些资料中发现了另外一种中国的面貌，而这也推动了学术界使用周边国家的文献、史料做研究的一个新的潮流。他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每个人寻根的学问，这是到底我们从哪里来的，你是一个什么人，你是那一群里面人里面你的认同应该在哪里。但在历史上，全世界全球的人是相互联络的，全球的文化、物质、思想、宗教、商品是相互流通的。而在此，人们也必须具备一个世界公民的意识。葛兆光也表示说，历史学可能是一门爱国主义的学问，但是同时它也是一门世界主义的学问。各位听众，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为您看到的这一篇文章，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结束。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固然有千年历史，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要把眼睛放得更远更宽广，看到世界的历史。所以当我们走入到世界，当我们站在一个丰厚的深入的中国历史的土壤里面，但是我们的眼睛呢是望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用沾沾自喜，但是我们也应该有更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我在今天为您选播相关新闻的时候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愿意多花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特别介绍。而葛兆光在获得唐奖汉学奖，这也是他醒思历史中国跟现实中国。这是来自上海的这篇报道，第7届汉唐奖 由中国历史学者、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获得。他在早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用民间的资料改变了研究的视野。最近他专注反思历史中国跟现实中国的渊源，并且也通过周边国家的文献啊，跟周围的国家，比方说越南啦、印度啊，还有这个日本呐、等等，那么通过这些国家重新反看理解我们的中国，并且引领研究一个不同的潮流。这一次唐奖汉学奖的得主葛兆光也回顾了他40余年的研究生涯，包括他的学术的兴趣、问题的意识跟研究的重心，他说都有4次重大的转变。他也说，在这些的转变跟当代中国的时事变化是息息相关的，而自己的研究总是受到了大时代的影响，也试图来回应这一个大时代。在1980年，他开始从事这项研究。起初他关注的是道教跟禅宗，当时流行通过文化批评谈论中国

0: 的是道教跟禅宗。当时流行通过文化批评谈论中国的社会，而禅宗跟道教并非中国古代主流意识的形态，却具有着边缘冲击主义的意识。90年代，而中国也站在市场化跟计划经济，也在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他转而思考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所以他用了10年的时间着重研究中国的思想史。而进入21世纪，葛教授跟一群学者呢，意识到仅仅就中国解释中国是不行的，于是他又提出从周边来看中国。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越南包括印度，他们都曾经受到中国的影响，那么如何从他们的文献来理解中国呢？进一步也反思中国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介绍了这位得到唐奖的汉学奖的中国学者葛兆光，我们针对他最近的一些在发表的一些理论呢，在我们今天的新闻当中特别为听众朋友选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12月31日，我的全新专辑《Where》走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新专辑里头的这首《过节》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但愿这首歌可以陪你跨过旧岁，也祝你在2026年岁岁安康，日日平安。期待和你在音乐里相逢，记得要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Where》走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何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哦、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财经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老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在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
0: 嗯
1: 啊那个这个愉快、啊、
0: 嗯，
1: 然后在极乐世界、啊、
0: 嗯哼，
1: 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了，说真话，这个也是哈、啊、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哈、啊、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哈、啊、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哈、啊、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
1: 嗯、
0: 吃个饭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会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嗯、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一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嗯，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
1: 啊、嗯，
0: 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啊？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Okay.
1: 就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都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
0: 嗯、
1: 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万多首，
0: 三万多首哦、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歌曲太多，
0: 嗯，
1: 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
0: 是
1: 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书啊、
0: 嗯，
1: 专门就讲遗书的这个主题、
0: 啊，这个主题啊，
1: 对，
0: 嗯、
1: 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者是大家真的是觉得说，哎。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ght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
1: 嗯、
0: 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好，我们就知无不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哎，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我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哎，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几，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首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ing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啊、
0: 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当然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
0: 嗯，
1: 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嗯、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就鼓励说女孩子呢，以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啊对方就是对的人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结果以至于最后就是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感受，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一个已经有点苗头
0: 了、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
1: 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那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OK， 我觉得这个曲风就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啦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
1: 哦，
0: 没有了，这个下次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Isilis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那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的。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OK。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
0: 嗯，
1: 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
0: 嗯，
1: 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的，还是你觉得我不好？
1: 哦，
0: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那有时候对方是真正的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
0: 嗯，
1: 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原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
1: 然后
0: 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
0: 嗯、
1: 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啊嗯，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嗯、
0: 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嗯、哦，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
2: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could see that Pierre did truly love the madam.

0: 我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哈，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超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而且是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当然，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哦。是是是。
1: 那在19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个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啊，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嗯。那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有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啊、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这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
0: 他
1: 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
1: 啊。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啊。
1: 都有受到他们的，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嘛。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新的一些年轻人，以至于。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
0: 这
1: 种不同的元素啊，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就是以摇滚的曲风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立为年代。
1: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2: 嗯，是的。
1: 对，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2: 没有让你硬起来。
1: 你说没有，那也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儿了。
2: 一丁点，
1: 一丁点，
2: 微软，
1: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
2: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 啊，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1: OK，
2: 表演、
1: 小脸蛋
2: 担任主唱，
1: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2: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啊，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1: 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喽。
2: 其实也算是，
1: 也算是。
2: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Have I Told You 啊 ，Did I Love You Lately 啊，这段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了，
1: 更不一样了啦。
2: 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1: 对
2: ，Sailing 啊，
1: 对，
2: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1: 对，
2: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1: 更早了嘛。
2: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1: 哎，是耶，
2: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1: 是
2: 啊，很特别，
1: 那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啊，在他的音乐生涯啊，在不同阶段啊，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呢？对
2: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你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啊，唱的那种都是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
2: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2: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2: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1: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2: 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2: 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嘛，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2: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的。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2: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个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2: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2: 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记录一段过程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的最爱，
2: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淳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但是我
1: 男歌手，
0: 这个淳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萝卜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吗？
0: 对，而且是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他叫做灰狼萝卜，是因为那个萝卜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萝卜嘛。
1: 哎，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哈、淳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淳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1: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
0: 你是
1: 他的外遇对象。
0: 哦，那个赫呢就是过去式嘛，又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是暗示啊，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那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86年、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对，
0: 对不对？而且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Love to You Taiwan。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刚这个歌有13年。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
0: 那个年
1: 代，
0: 是。
1: 可能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
0: 对。
1: 哇，但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呐、
0: 啊。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啊，对。
0: 对不对啊、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OK。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A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哎，
1: 哦，
0: 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哦，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秦微软，这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
0: 嗯，
1: 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啊。
0: 70年代出道的，
1: 嗯，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Show and Tell》其实是翻唱的。啊，
0: 哦，真的，
1: 啊，嗯，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说以黑人那种啊，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那种啊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啊，嗯，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因为黑人歌，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
0: 哦，
1: 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一点有点蓝调，然后比较一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啊，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那种我们讲那个调调，啊，就比较新的感觉
0: 哦，
1: 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
0: 嗯，
1: 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啊感情啊，
0: 嗯，
1: 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 ，show 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
0: 哦，
1: 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啊，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的说话，那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
0: 嗯
1: ，let me tell you，
0: 嗯，
1: 那如果你讲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嗯，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
0: 嗯，
1: 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
1: 嗯，
0: 哦，就是跳友，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嗯，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哦？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好？
1: 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这个，Don't Tell Me，
0: 哦，不要告诉我，哎，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叫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了，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是女性
0: 是
1: 也是一个女力啊，
0: 嗯
1: 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哦，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
1: 嗯，
0: 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嗯，或者是在一段关系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他，就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0: 嗯，
1: 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了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
0: 嗯嗯。
1: 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个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女生对。
1: 那当然就会 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不要告诉我啊，
0: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1: 嗯，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
1: 嗯，
0: 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

0: 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啊，不是，我没有，我没有，而且我讲太快了。对呀、啊，为什么、啊？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1: 嗯，
0: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刀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波涛刀了。
0: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就是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的。
0: 如火，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1: 是是是
0: OK，
1: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哈，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
0: 礼拜左右的时间了。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哈、不要忘记哦哈、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这样
0: 哦，真的、
1: 哦。嗯，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1: 那
0: 个演唱会的单子？
1: 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了。
0: 哦，
1: 对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
1: 嗯，
0: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啊，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哦。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